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1: 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样上半段、下半段的行程依旧的为大家送出精彩的内容。另外今天是这个周五了嘛哈，也是距离这个中小学朋友哈，这个开学一周的时间哇，
0: 第一周放假是吗？
1: 对，就作为这个家长来讲，真的是太开心了哈。有这样一周的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过程，可能后续也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投入到自己这个角色当中啊。
0: 不是，我想说的是，你才刚刚开始啊。
1: 确实啊，就是前两天有同事问我说是这个孩子是不是上学了，怎么怎么样？我就说，哎呀，终于体会到你们每天就是这样来回接送孩子这样的辛苦了。真的就是孩子上学，其实对于大人孩子来说都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时间吧，是吧？孩子要好好上学，大人要好好工作，对吧？
0: 对，不是，我想说的是啊，就是十二年的这个是吧？学生生涯，然后呢，家长是一步一步从这个牙牙学语到现在开始。这六年是基本听老师的话啊，你要做好准备。但是呢，一天四趟的接送，三顿饭，真是要我们作为家长要监护到了，是吧？好的，那么我们稍后首先是卫生健康，今天呢依然送上时光书馆，红色家书以及公益的这个内容，之后的是我们的这个文章的分享。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卫生健康的内容哈。我们首先来说到的一些就是一些习惯的问题。说到反酸这个事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就是反酸呀、烧心这种时候，就是偶尔会有。但是我个人是没有吃过什么异酸药的。你有听过异酸药这个词吗？
1: 没有听过异酸药这个词，也没有吃过。但是周边会有这个说，就是反酸，比如说烧心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可能医生会给开一些其他类型的这个药。
0: 对。
1: 但是你要说就是周边的人，他们也去这个医院做过检查，具体是什么原因也没有说是很详细的能够查出来。
0: 对。
1: 但是确实他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表现是比较明显的。
0: 那
1: 这个我觉得大家其实如果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之后，可能我们对这个反酸异酸它是有一个比较了解，是吧？
0: 其实说到这儿哈，就很多人说到这个异酸药，可能有些朋友会比较知道吧。我觉得如果你经常性这样，他肯定要找一些这个 是吧，就是对症的药。所以呢，有一些人将异酸药当成了万能的养胃药，觉得胃这一不舒服哈、就随便吃，长期吃，就养成了叫什么呢？叫顺口吃药的习惯。但是啊，我们在这特别想说的是呢，这种习惯其实暗藏着诸多的健康隐患。你这随便吃还长期吃哈，所以呢，我们有几个用药的知识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了解这些之后，才能真正的去养胃护胃，是吧？
1: 没错。
0: 所以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
1: 首先我们说先看医生啊，就如果你身体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当然说除了一些这个轻微的这个感冒哈，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话，长期困扰你的话，一定要看医生。像出现反酸、烧心、上腹疼痛，可能是胃食管反流，也可能是胃溃疡，或者是功能性消化不良，甚至可能是早期胃部肿瘤，就是没有明确诊断你就去随便吃药，可能会用错药，而且呢会耽误一些这个治疗的时间。突然让我想起来啊，就是周边我有朋友，他父亲就一直是这个反酸烧心，然后他经常吃的一种药叫奥美拉唑
0: 啊。对对对，这个大家都听过。
1: 对，然后就是我其实后续有这跟朋友之间要过一个这个偏方，所谓的偏方啊，其实也就是中药好几种的中药，把它磨成面了之后，再把它炒熟，就是像我们过去小的时候冲的那种面粉似的，冲稀着喝，试过一段时间，稍微有一点点缓解，但如果这个药一旦停下来之后，可能他这个症状又比较明显了。
0: 你看这里面说的啊，可能是胃溃疡，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但甚至你后面加了一个可能是早期的胃部肿瘤。
1: 是，
0: 所以你经常出现反酸、烧心、上腹部的这种疼痛的症状，我觉得第一件事不是说咱吃啥药啊，找什么方子，而是先去查一下，万一是早期胃部肿瘤呢，是吧？这就看着比较严重了哈。
1: 对。
0: 第二要记住这个服药的疗程。一般来说啊，我们连续用药4到8周，其实就2个月吧，最长，是吧？
1: 对。
0: 也要视你药物的具体疗程，你就需要找医生重新的进行评估了，就把要不要继续吃啊，吃多少啊，吃多久，这3个问题问清楚，而不是说长久的啊，无节制的去吃，
1: 一直吃，对。另外就是我们不要随意的去停药哈，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里面老人，我不知道就是其他人家，反正我们家的老人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感冒，我感觉我这两天好了，好了，这个药是药三分毒啊，
0: 对，
1: 那好了，我不吃了。其实为什么我们说平时去药店开药呀，或者是去医院看病，医生都要说遵医嘱，你要按他的疗程，按照他的一个这个服用的剂量去吃，因为是一定要达到这个疗程和剂量，他才能够有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
1: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服药的过程当中说医生允许停药了，那患者就可以根据这个遵医嘱逐步减量的一个方法，
0: 对，
1: 或者是用这个异酸作用较弱的一个药物来过渡，避免出现一个胃酸分泌过反弹，缓解这个停药之后的不适。
0: 对，
1: 那如果你光一下子切断了，我就直接去停药了。就是经常我们刚说了，就是面对一种听起来很厉害的药，先问问自己这个两个问题吧。一个是我做过诊断吗？我适合吃这种药吗？我感觉自己稍微好多了，我把它停掉之后，那你可能要承担的这个后果或者风险就会很大。一呢，有可能好的风险就是还保持到一个原来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如果不好的风险，那可能就会比之前会更严重恶化。
0: 就是我们知道长期慢性的疾病它都属于长期用药，你比如说我们稍微拓展一下高血压，是吧？高血糖，这是坚决不能停药的。但是呢，你可能吃一段时间药之后，比如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比如说2个月3个月去找医生做一下这个复诊，是吧？是不是药，因为现在有些是多联用药嘛，哪些是不是可以停了，或者哪些药是不是这个像刚过度呀，或者是减轻呀，是吧？但是呢，盲目停药是不可以的。另外一种就是要 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哈，比如说你睡前3个小时就不要进食了，任何东西都不要吃，避免高脂辛辣这种食物，而且最好是戒烟限酒来控制体重。嗯，然后还有一个人家告诉是抬高床头啊，这个就是因为你反酸嘛，反这个胃食管反流往上走不是吗？
1: 对，
0: 你这样的话抬高床头会好一点。这些做法对于我们比如说有反酸烧心等症状都是有改善的，可以长期坚持。
1: 对，
0: 但是我们这篇文章最早人家说的那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它有很多可能性，胃溃疡也好，功能性消化不良也好，早期的胃部肿瘤也好，人家说首先去明确然后再用药是吧。
1: 对，
0: 后面说这一堆你首先在确诊的情况下
1: 是就是还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如果你身体有任何的不适，我们一定要先去就医。因为现在这个医学都比较发达，我们可以去比较直观的去看一下，做这个 CT 啊，这个拍子片子呀，去确定了你的这个症状，然后你再去对症用药，这个时候你吃的药才能够起到一定这个疗效。尤其是家里有这个老年朋友的，可能会把平时自己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所谓就是常年累月积累的一些经验呀，或者是这个外面听来的一些小道的一些这个偏方呀，就是吧。当然这个偏方像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有的时候它是有人去遵医嘱去吃过服用过，但是服用过的也不见得就适合你的体质。
0: 对，因为人家那是他比如说找医生，人家医生是根据他的比如说病情的症状我给你开的药。但是在这特别想说，就是现在我们这样好像少的，以前大家知道什么电线杆上什么哪儿就贴个小广告，
1: 对对对，
0: 什么偏方治大病，你要知道这种大部分药他一开始吃的真的是管事，就是那个管事是在哪儿，比如说你鼻炎很严重，他让你吃完之后呢，你马上鼻炎就没有了，通了，大概率里面是加了大量激素的，短期内它是可以看到成效，才会让你继续来投入嘛。所以在这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千万不要迷信任何偏方，即便你听到比如说有些方子比较好，就像刚才柠檬说到，我们还是要什么，你可以去找这个大夫是吧，然后让他给你做完检查之后对症你是不是适合这个方子，或者我们是不是有些地方需要调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说，人什么一会儿阴虚呀阳盛，这就是从中医角度嘛，大概率我们说方子都是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哈。那每个人可能这个就是上下呀，或者是内外，它这个就是都是不太一样的，这要遵循人体的这个规律哈。所以呢在这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有这个反酸烧心，而且偶尔一次我觉得没事儿是吧，
1: 对，
0: 但如果你长期性的
1: 期，
0: 那刚才说最后的可能甚至可能是早期肿瘤胃部的，所以一定要先去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啊。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个这个话题哈，上来还就挺狠的。
1: 对，
0: 那么下面说到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转氨酶的。其实我们去做检查体检是吧，就会看到什么转氨酶的数值高呀低呀的是吧，还有我记得什么低密度什么什么胆固醇吧，可能说的不是很全啊，大概是什么高密度，大家都知道低密度是不好的，那个高就特别不好。
1: 对，
0: 那今天来说一说这个转氨酶偏高呢，大家千万不要忽视，数值是难以确定病情轻重的，它只能就是反映出说哎出问题了是吧。
1: 我其实看到转氨酶的这一瞬间，你知道我当时就是第一反应想的是什么，到底这个转氨酶高和低和喝酒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0: 这个酶它
1: 解酒
0: 画谁的是吗？
1: 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转氨酶轻度升高，首先说就是在这个体检当中是很常见的。很多人觉得说哎这个轻度升高我稍微休息一下，实际上转氨酶升高的程度呢与我们肝脏损伤的严重程度它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有一些严重肝病的患者呢，他的转氨酶可能升高的并不明显，甚至是接近正常的。因此发现转氨酶轻度升高，首先我们要明确它的一个病因其次呢，这个转氨酶升高呢代表这个肝细胞存在损伤或者是炎症，但是这种炎症呢，不是我们老百姓通常认为的这个乙型肝炎或者是丙型肝炎等一些传染性的肝炎，它的这个升高呢，可能是由于各种肝脏损伤的疾病引起的，你比如说脂肪肝、酒精肝，或者说这个药物性肝损伤，自身免疫性的一个肝病等等。那如果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转氨酶升高了，特别是反复升高，或者说已经超过半年之久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去明确一下转氨酶升高的一个原因，然后我们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0: 对，这里面有一句话还是再重复一遍，说转氨酶升高的程度跟你肝脏损伤的严重程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如果可能有些人他本身可能已经是严重的肝病患者，但是呢转氨酶结果测出来哎 他身高都不是很明显，甚至接近正常，这就很有这个隐匿性，
2: 是
0: 吧？
2: 是的，
0: 就太有欺骗人了，
2: 没错。
0: 但是我们这儿说脂肪肝，脂肪肝我们这边牛羊肉吃的特别多，是吧？酒精性肝病啊，大家也知道，大家酒精性是吧？后面药物性的这个可能跟有些，比如说老人家长期要吃一些药嘛，它也会对肝脏。我们知道肝脏它是过滤这个毒素的嘛，
1: 所以说十一点之前一定要睡觉。
0: 对，然后药物性的这个可能有时候老人如果你长期吃药，这个也要特别关注一下哈，自身免疫性。那么这个脂肪肝患者啊，如果你的转氨酶不升高，后面用了个可能，他说是处于什么疾病的早期阶段，这个临床上啊称为单纯性脂肪肝。脂肪肝呢现在已经被认为是一个明确的疾病了，它之前还被认为是亚健康状态，现在不是了，而且呢也不认为是肥胖的并发症。有的人其实看起来瘦，但是他可能有脂肪肝。脂肪肝如果不及时干预，可能会逐渐的发展为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一小部分的患者还可能发生肝硬化或者是

0: 后我们也不能够只盯着转氨酶，你需要通过比如说你的体重啊、腰围、血糖、尿酸，还有肝脏弹性啊，这比较专业了，这些指标进行综合的评估，并且要通过健康体重管理、合理膳食、运动，就是科学运动的方式来尽早干预。说到这儿，我说一个关于脂肪肝可能比较容易得的有一个点，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就是尽量其实推荐大家白天来吃一些水果
1: 啊，
0: 睡前我们一般说睡前比如说几个小时最好不要进食嘛，就晚上少吃尤其含糖量高的水果，这个不是说针对于糖尿病患者，是每个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那个肝脏一天你可能吃挺多东西，它就已经开始在吸收处理嘛，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要是晚上吃一些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或者说吃水果吧，它都有糖是吗，它吸收到一定程度，它多余的糖原它吸收不了，慢慢的它也会造成脂肪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有些人可能看上去不胖，有些人甚至比如说没有什么饮，就是长期吃药啊这个病史，或者没有说饮酒的习惯，但是也会有脂肪肝。这个大家要特别关注啊。
1: 没错。
0: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希望大家比如说你去做这个检查之后发现哎转氨酶有点高了啊，去看一下这个成因是什么，是吧？另外呢，就是可能有时候定期的这个体检啊，还是挺重要的。
1: 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二个话题，就是转氨酶偏高，这个数值偏高之后千万不要忽视啊。但是数值又不完全等同于你肝脏的健康程度，所以说要多去关注。好，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小朋友的事情吧。这个你会肯关注吧？
1: 会，非常关注。一个是眼睛，一个是牙齿，非常非常的关注。
0: 对，尤其一年级的时候呢，就现在是班级还没有什么有戴眼镜的吗？
1: 没有
0: 啊，一个都没有。
1: 对
0: 啊，那还好，
1: 还好啊。而且就是前两天因为他这个刚开始分班嘛，就是说这个座位他个子是比较高的，所以分到了这个第五排来坐。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班容量好像还可以，这两天我在回家问他说还能够看清黑板上的字，但是很让我担心的是因为闲暇的时候他一定是会看手机的，这个手机对影响
0: 也不能控制吗？
1: 对，
0: 什么叫一定？
1: 这个对眼睛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聊到就这个散瞳验光它会不会伤害孩子的眼睛哈，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这个散瞳验光是不是我们常说这个散光眼？
0: 不是，它是那个什么，就是眼睛里滴一种药水，然后让你的瞳孔变大，然后最终去确定。其实这个更科学
1: 啊。
0: 像我当年，我是大概四五年级的时候戴眼镜，那时候哪有上来直接测完大概就开始就给你配，其实那个是不对的。就是小朋友一定要经过这个滴这个眼药水，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他把这瞳孔散大之后然后去了解。
1: 所以这个家长就会担心说一提到这个散瞳验光会不会伤害眼睛影响视力，然后这个瞳孔散大之后看不清东西会不会留下一些后遗症。就是对于这些顾虑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实际上这个散瞳验光不仅不会伤害孩子的眼睛，而且还是这个儿童屈光检查诊断近视的一个金标准。
0: 对，
1: 那我们刚提到了它现在是因为有科学的一些手段，是精准能够判断孩子真实的一个屈光状态，科学开展近视防控的一个重要的前提。那这个散瞳验光它的一个核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放松我们的一个这个睫状肌，还原真实的一个屈光状态。这个医学上呢，散瞳验光的全称为睫状肌麻痹验光。它的核心原理是通过专用的这个睫状肌麻痹滴眼液，暂时放松孩子眼内过度紧张的一个这个睫状肌，让眼睛彻底的失去它自己的一个调节能力，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去完成验光，从而获得眼睛最真实的一个屈光度数。
0: 所以我就说，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哪有这呀，
1: 对，
0: 是吧？就是都是大家，而且那个时候觉得啊，去滴滴这种就觉得那个时候确实是误区。
1: 所以没有发现小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身边有这个戴眼镜的同学，有刚配上眼镜他会有头晕的状态
0: 啊，就是
1: 有的这个爸爸妈妈
0: 完全度数就不对嘛。
1: 对，还会觉得就现在人们可能对这个比较精细化，过去可能会觉得哎，这眼睛度数还要长，干脆你就稍微配一个大一点的，是吧？真的是有这样的状态发生的。
0: 这无语。这本来就挺怕这度数长的，是吧？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关于应该说随着我们科技不断进步，是吧？大家也知道现在其实你说到我们这稍微拓展，前两天我是看到一个专门针对一个眼科医生的一个采访，他是在他30岁的时候他做了这个，就是我忘了那应该叫什么，就当时来说比较先进的那个近视眼的那个
1: 手术。
0: 现在如果你去做就是选择面更多，而且呢相对来说就是

0: 愈后会更好、
1: 嗯、
0: 就是科技在不断进步嘛。但是呢我们在这也说啊，就是这个儿童的近视预防，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了解了这个金标准之后，它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是吧、
1: 嗯，因为我们的眼睛它像一台精密的这个照相机，这个睫状肌它是负责调节焦距的一个关键肌肉，
0: 嗯，
1: 所以说看到近处物体的时候呢，睫状肌会自然的这个自动收缩，看远处的时候呢它就会舒张。儿童青少年它正处于眼部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说这个睫状肌的一个调节它是能力极强的。
0: 对，
1: 但是你说长时间看书玩手机或近距离的用眼，很容易让我们的睫状肌处于一个紧张痉挛的状态，进而形成一个调节性的一个近视，就是我们所谓的假性近视。
0: 嗯，而且我们知道小朋友像一年级小朋友还是有远视储备的，
1: 嗯
0: 啊、
1: 嗯、对，
0: 但是到一定程度他就没有远视储备，就是他把远视储备全耗尽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就慢慢可能会出现一些近视的这个，
1: 没错、
0: 一般三年级吧、你要看一定要特别关注，是吧、
1: 嗯、
0: 很多家长觉得孩子的视力下降啊，这个配眼镜就行，说没必要去做这个金标准的这个散瞳，这种想法可能是近视防控的一个大忌吧，因为它有两个，首先我们刚才说有假性近视、
1: 嗯
0: 啊、那么就有真性，是吧，
1: 对，
0: 假性近视刚也说是睫状肌痉挛导致的暂时性的视力下降，那你休息呀、眼部放松，比如说做眼保健操，科学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
1: 嗯
0: 啊，是无需佩戴眼镜的。但是如果一到真性近视，它是什么，眼轴变长导致了器质性的改变，就是你眼睛里面那些器官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一些微调了，那就必须及时矫正，那只有通过这种金标准的这种验光才能够精准的区分，所以避免假性近视被误戴眼镜造成不可逆的真性啊，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有时候家长哎，
1: 就是
0: 第二，
1: 索性你的这个度数要长，干脆我们配一个高一点的。
0: 第二就是获取精准的度数。
1: 是
0: 啊，我们知道小朋友啊，他的眼部调节能力是特别强的啊，嗯，普通验光的误差极大。那么如果你要是没有经过这个散瞳去配得这个度数，它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就不标准。它会出问题，是吧、
1: 嗯嗯、
0: 所以呢一定要怎么样，去滴这个就是放松的这个眼液，然后呢避免过高或者过低的度数，防止配镜不适加重你的这个视疲劳。所以所有的近视防控配镜矫正都是，如果你没有经过金标准操作的话是盲目的、
1: 嗯、
0: 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地方敢说随便上来给你这样验哈。但是大家作为家长还是要特别关注这一点。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有些我们知道，如果去做了这个就是散瞳之后呢，很多家长就说医生就会告诉你啊，
1: 嗯
0: 比如说24小时之内不能看电视手机，不能看书、嗯、不能看太近的东西啊，这个其实是因为什么，药物发挥了正常的一些这个、
1: 哦、
0: 就是它把你想瞳孔散大嘛，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它不是会损伤眼部的。那么比如说首先滴了这个眼药之后，很多人会畏光，就是进入眼睛的光线因为瞳孔变大它就增多了嘛，会觉得户外的光线刺眼，不愿意睁眼、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首先正常啊，其次你戴遮阳帽太阳镜是可以缓解的，
1: 嗯，
0: 第二因为他这个做了这样一个这个滴眼液之后啊，你看近处的东西会模糊，因为他眼睛就是睫状肌被麻痹了，失去了距离调节的能力，所以看书写字看手机会出现模糊不清的情况，药效消退之后就能恢复啊，所以就不要看，你本来就不好你还看它干嘛，是吧、
1: 嗯、
0: 第三是轻微的眼部不适，有些少数的孩子可能会出现短暂的眼部的酸胀，轻微的脸红口干都会出现啊、
1: 嗯、
0: 这是药物轻微全身反应，所以多喝水注意休息就可以快速缓解了。所以呢大家而且在去做这个散瞳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的一些，有快速的有慢速的，快的呢就是药后一个小时可验光，6到8个小时呢瞳孔啊睫状肌功能就完全恢复了，慢速的则是药效会持续2到3周啊，这个时间就太长了，
1: 嗯，没错，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视力眼部结构会不受任何的损伤，你家长只需要做好护理，耐心等待药效的消退就可以了。
1: 你看就是对于不同孩子的体质，
0: 嗯，
1: 他就如果我们滴了这个散瞳的这个眼液之后，他就有不同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大家如果说是我们的孩子恰巧是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操作的话，我们孩子身体出现不适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可能是我们这个药物引起的一些这个暂时性的一些这个症状啊。等他这个药物的药效完全去失效之后，这个症状就好，我觉得不必引起过度的这个担心，因为很多家长他都不明白为什么我滴到眼睛上的这个滴眼液还会引起口干、面部微红，是吧？所以每个人的孩子体质都不一样。另外就是如果家里的小朋友说出现了我们刚刚提到就像类似这种假性近视呀，或者想去验光呀，还是要遵循这个科学的这个手段，因为现在这个科技的这个发达，包括给他们验光呀、配备眼镜呀，包括做一些近视眼的手术，可能不像过去我们传统单一的，有更多可选的这个选项。
0: 对，
1: 尽量我们不去开刀啊，我们不去就是保守。手的能够在慢慢的恢复当中让孩子的视力得到一定的恢复，我觉得这个是最佳的一个效果。
0: 最主要是就是大概过了3岁之后呢，你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一些检查眼睛的这个就是体检要做，
1: 必不可少，是吧？
0: 必不可少要做，因为你会了解你孩子的远视储备还剩多少。
1: 对，
0: 其次就是我们日常比如说少让他看手机，多带户外去玩，是吧？然后呢就是正确写字的姿势，
1: 对，
0: 你看一年级你就要开始培养，
1: 是
0: 这样慢慢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我们可以就是起码缓解吧，是吧？近视的这个，哎，但是到了3年级以后小眼睛真的越来越多。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卫生健康分享的全部内容，还有一段公益内容之后，我们送上今天的时光书馆。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好的，今天的红色家书呢，这位执笔者叫孙小梅，依然很年轻啊，1914至1943，又名萧曼，化名陈云，浙江富阳人。前国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啊，就是他就拿起了手中的笔来积极宣传抗日。1938年10月份参加了新四军，先后在军服务团和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组工作。1940年前往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民运工作。同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任中共镇丹后来是改为北山县委妇女部部长。同年7月份呢，任中共武进县委妇女部部长。1943年调中共长江工委任政治交通员。同年5月护送我党干部返回途中，在南京龙潭被日军逮捕，英勇就义10年，29岁。1941年春，孙小梅在苏南从事党的秘密抗日工作的时候，接到了她姨母的来信。当时正值皖南事变之后不久啊，国民党顽固派极力叫嚣要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姨母在信中对孙小梅的安危深表关切，望其能念及母女之情，及时回家侍奉老母。5月1日呢，孙小梅给姨母写了这封信，希望姨母和母亲能够理解，并请他们效仿岳飞、孟子、徐庶诸人的母亲，支持自己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伟大志向。绝不做民族罪人。1941年5月1日，孙小梅致姨母：姨母大人，人非木石，孰能无情？阳贵食辱，上食天性之恩，何况人乎？来信读后，心肺实存难言之痛。然时代迫使如此，曾望身量是幸。所言各节，全为顽固分子之谣言。现在梅等全以口耕虎口，舌耕虎口，何曾在军队服务？正因为米珠新贵，所入不复出，故有所要求家庭津贴之意见，见诸前信。要是服务四军，谈四军的艰苦奋斗之部队，所有人员绝不愿向人诉苦，即使是家庭，他们亦无若何祈求。由此可证梅等之目前生活情形之行踪，望可对外人言之加以声明和解释，莫将来弄成误会。大江南北充第四军卒宗，所谓解散四军，原为一般投降顽固派自己心里想的事，过去10年都消灭不掉，今天谈何容易。在抗战过程中，据云四军力量已扩大到12万人。以前听人家说，在事变初期由赣湘等省集中时仅数千人，现在所谓被解散的不过其中军部的一部分。根据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他们的主力全集中在苏北，在江南也有他们一部分，离这里很远，我们时有所闻。在江南北经常有四军的胜利消息，在此地的民众非常敬佩，并称他们为神兵，不过都与我们无涉，我们只吃我们的粉笔屑，过我们的冷板凳生活。我身体很坏，时常生病，幸继父母侍服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在上次信中曾经信母亲要他老人家寄几斤茶叶来给我，现在仍请转告，能早些寄来以便我送给他们老人家，聊表我的谢意。我想母亲一定会答应我的要求。姨母

0: 么想。家中无人照料，却常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没等意，出于无奈，欲归无力，欲动无能，唯有肯转姨母代为料理，并能督促续弟，有以助母亲一臂。来日视频之事之后，没等绝不忘，大恩大德。母亲年事日长，有望莫操劳过度，一切看破一点。反正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谓赤裸裸的来到这世间，转眼间又将赤手空拳的回去，所不能平的，不能白白的来世走一遭。没等有见于私，愿奔走他乡，自谋而生，不愿苟安偷生，将生轻易若鸿毛，这点望能深谅没等之苦衷，莫再繁言，阻没等之行动，实为万幸。大人等又读四书，文墨知其一二种，亦识其大端。岳飞之能留方千古，识其母造就大半。若当年其母不鼓励他尽忠报国，令其为国效劳，何来今天之岳坟岳庙昭明千古？孟子、徐庶等要皆有贤母，有望母亲能以古之贤母之精神来教诲子女。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重，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儿女情而埋没子孙的前途。没等虽非岳飞以及其他人可比拟，亦无岳飞之实际境遇，然古人之精神堪为没等学习，想以母之及母亲亦必同情也。谁无父母，提幼奉父父，谁无夫妇如宾如友，谁无兄弟如族如手，生也何恩，死也何救。正因为人类不应残杀，然人已残杀我，而我能不自卫乎？想三四年来，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尸骨纷飞，多少人战死沙场。想人生不免一死，不过死得其时而得所值乎？望姨母劝慰母亲，一切从远着想，莫听无稽之谈而笑井底之蛙语，一手不能掩尽天下人之耳目，宫里最后终能得胜利。没等不敏，然不愿做时代之落伍人，虽无能，亦必勉力追随历史之轮。如今天生活虽云清苦，愿自勉，绝不做民族罪人。所有亲戚好友，望能代媒问候治安，如有机缘，当返礼谦厚辞言。月报章宁波吃紧，不知影响家乡否？现在草纸价格价值若干，海口被封，销路当大受影响，全村人民当受冻饿之忧矣。时交下令，寒暖不匀，望能保养玉体，并努力加餐适性，临风记忆不尽所怀，专此敬请金安并送和府康泰，生陈云五一灯下，茶叶望能早日寄来。昨日研医诊疗，曾打一针，身体想不日可见愈，望勿念有邪。
1: 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

0: 殊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继续的和大家分享一篇这个文章哈。作者呢是向可阳，文章的题目呢是一纸文凭一枚臂章，70年来他与战友的初心从未走算。一张泛黄老旧镌刻红色印记的大夏大学毕业文凭，一方白布红字专属长宁序列的人民保安队臂章，两件静默陈列的实物档案，跨越70余载风光这个咫尺相望哈，讲述了一段以热血赴使命、以初心许国家、尘封于岁月深处却滚烫如初的红色往事。1946年，大夏大学毕业文凭静静舒展，泛黄纸面浸染着漫长岁月的温度，证书上印着一个温婉雅致的名字，季秦仙。1946年，25岁的江阴姑娘季秦仙顺利从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毕业。大夏大学取光大华夏之意哈，抗战烽烟四起之时呢，学校西迁，辗转庐山赤水，在颠沛流离中坚守教育火种，更续文脉薪火，这也是如今华东师范大学核心的前身之一。那么细看这份年代久远的文凭呢，有一处跨越时代的细节是格外动人的。证书印制于1946年，但纸面呢却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全国统一推行的为人民服务的水印。这并非是年代差错，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于民国时期学历文凭开展官方复核统一认证留下的真实时代印记。长久以来呢，我们始终无法从追寻该文凭主人的人生归途，直到一位深耕教育系统多年的祖公干部凭借文凭主人的名字谐音找到了线索，终得以完整揭开一段藏于姓名更迭背后的初心故事。文凭上的季秦仙正是日后深耕上海长宁教育与纪检战线，书写满满为民答卷的季秦仙。一字更名，一生践行，他褪去秦仙二字自带的文人清雅诗意，改名秦仙，勤奋的秦，先行的先，立下勤勉立身为民为先的一个终身的誓言。文凭之上那句无声的为人民服务，不再只是纸面水印，而是融入血脉贯穿一生的行动准则。那么很多人熟知季秦仙呢，是番禺中学首任校长、省吴中学名誉校长，也是守护长宁教育沃土、深耕纪检一线的老干部，却少有人知晓他深藏半生的革命底色。早在1942年求学大夏大学期间呢，季秦仙便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暗月之中追寻救国光明。1946年毕业之后呢，他毅然投身地下革命工作，扎根省吴中学这一重要地下革命据点，隐匿身份坚守敌后，为暗流涌动的上海迎接城市解放的曙光。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呢，省吴中学青年党员陈仲信担任长宁区人民保安队2大队队长，彼时臂章的缝制、分发与保管工作均由队内统一统筹。令人扼腕的是，直至壮烈牺牲，这位年轻的革命战士始终没有带上一枚属于自己的专属保安队的臂章。1949年5月25号，沪西长宁率先迎来解放，20岁的陈仲信遵照党组织命令，骑行前往圣约翰大学指挥部报到。那么途经万行渡路时呢，不幸被苏州河北这个暗残的这个敌军冷枪击中哈，长眠于黎明前夕。那么他呢，也是上海解放前唯一牺牲的人民保安队的队员，同时呢，也是上海解放前夕最后一位牺牲的地下党员。长夜将近曙光将至，那么英雄呢，却永远留在了破晓之前。这份遗恨也深深萦绕在季秦仙的 心头，而原本准备安放于这个龙华烈士陵园，编号为长1820号的长宁专属臂章呢，却意外的遗失了。已是耄耋之年的季琴仙呢，为尊重历史原貌，还原烈士完整革命身份，毅然开启了长达12年的寻章之路，一次次奔走对接，一趟趟寻访校友，一轮轮多方沟通。他所求的绝非是一枚普通的布章，而是一份对历史的敬畏，对战友的告慰。赤诚终不负初心，几经辗转寻觅之后呢，与遗失臂章相近的编号长1809号的长宁原人民保安队臂章终于顺利寻获。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呢，季琴仙护送这枚珍贵的臂章前往龙华烈士陵园，郑重安放于陈仲信烈士的遗像前，心底有所愧疚与遗憾，终得释然。一纸文凭见证了青年学子褪去风雅初心向党，是为民服务镌刻一生。一枚臂章见证着革命同志生死相念、敬畏历史、告慰忠魂的坚守。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哈。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到此也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再聊，拜拜，
3: 拜拜。

0: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1: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2: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3: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2: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3: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4: 水，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0: 我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0: 旅游中国飞跃城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文化旅游节目飞跃城市，我是主持人舒编。那么今天呢，我带领大家飞跃的是辽宁省双阳市。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连线双阳台的节目主持人子怡，与大家介绍我们锡林郭勒和双阳这两个地方的旅游资源。
1: 双阳之声，唱响全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与您准时相约的 FM100.6 双阳综合广播飞跃城市。大家上午好，我是子怡。
2: 我们朝着太阳的方向满载期待，我们跨着梦的春晚。
1: 哇，又来到周五了。那每周五呢，我们将通过电波从双阳出发，连线到全国不同地方的电台，来向全国各个不同的城市介绍我们双阳，推介双阳。同时呢，我们双阳的听众朋友们也将感受到全国各个城市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美食美景。今天呢，和子怡连线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对方的主持人是树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之前的一次连线呢，因为是我们两个地方的这个设备的问题出了一点点小小的故障，所以说后半段的话我们就是暂停了。但是今天呢，我相信啊，我和树编同样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的。

0: 好了，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0:07，我们先来尝试的连线一下对方的主持人树斌，看看他在不在呢。
1: 子怡你好，已经听到您的声音啊。
0: 啊，之前呢我和树斌连线过一次哈。
1: 对，是的。
0: 因为这个设备的问题，所以我们后半段就没有连线成功。
1: 是的。
0: 然后刚才我还在说，我说今天能否正常的通话呢？
1: 目前来看我们今天的线路还算正常是吧？我听您的声音稍微有些小。
0: 我这边稍微调整一下，
1: 稍微
0: 再听一下。
1: 推大一点。
0: 好的。那我们这边谁先开始呢？
1: 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呢？所以说想了很长的时间。我想啊，就是说从这种这个夏天的绿色，再到这个九月啊，初秋的草原，实际上锡林郭勒草原这时候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了。就是我们双阳的听众朋友和子怡啊，如果这个时候来到初秋的草原，一定会有另外一番这个景象啊，呈现在我们双阳的观众的面前。你比如说，我们都不厌其烦的要描写或者是讴歌啊草原啊最美的季节，就是夏季草原的美。但是呢，这个秋天的美啊，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是呀，在蓝天白云之下啊，绿色的草原已经渐渐的有了一些色彩的变化。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啊浅黄甚至是金黄，那么这种黄在这个阳光的照耀下又显出了一种不一样的啊风光或者是景色。比如说如果再到十月份的草原，那个时候的草原就会有一种满目金黄啊，一直扑向远方啊，扑向天际，这样的一种非常成熟或者是收获，或者是我们管它啊题为一种非常坚韧的美，怎么样？这样的美是不同形态的一些的美的色彩。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草原啊，它有一种，你比如说有红色啊、黄色、绿色、白色，各色相间，有一种五彩斑斓的这种感觉，就像走在了这个油画当中啊。如果说我们可以说厌倦了城市的这种喧嚣啊，每天的这种车水马龙的这种烦恼啊，不妨来到我们锡林郭勒草原啊，来邂逅一种啊秋天的浓郁的草原风情，这种不一样的美，怎么样？
0: 很好。我觉得这边听到树斌介绍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的想去到咱们锡林郭勒了。
1: 确实。
0: 我这边听的话还是有一点回声在的，你那边听我的话正常吗？
1: 我听您的声音也是有些跟上次的效果差不多啊，有些断断续续的这样的声音啊，断续啊，跟上次好像又有点这个相似的感觉。
0: 对，我这边的话听是有回声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先挂断一下，然后我们重新打进去好不好？
1: 好，我们稍后再见。
0: 稍后见。
1: 好嘞，再见。

0: 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0: 喂，子怡你好。哎，
1: 舒斌你好。嗯，好。这边的话，感觉听起来怎么样？
0: 好像是比上一次要好一些。但是我这边听的话，还是我这边说话的耳麦里面有咱们这边的混响的。
1: 哎呀，我们这线路怎么回事啊？
0: 对呀，我们之前连线的时候一直很畅通的，然后一到跟我们新国乐的时候，总会出一点小小的问题。哎呀，我们就试着做这期节目怎么样？
1: 我这边的话，听您介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自己的话介绍的话，我相信我们这边双阳的朋友们听起来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嗯，那您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说您先把您的新国乐先介绍给我们双阳的听众朋友们，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嗯，好。这个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这个双阳的听众朋友和子怡啊介绍一些我们草原上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说这片草原呢，它的马背的文化非常的浓郁啊，也是呢古老的蒙古马的一个核心的产区。 每年呢可以说自发的来自于民间赛马活动啊是非常的多的。那么这里呢有保留啊非常完整的蒙古马的文化的基地。你比如说在我们锡林郭勒盟南部的旗县有一个旗啊，它叫太仆寺旗。那么这个旗呢从元代开始它就有设有啊太仆寺卿 这样一个专门的管理皇家御马的机构。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镶黄旗和正镶白旗啊，它也是清代的皇家的草原的牧场。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西蒙的西部的一个旗阿布嘎旗，它呢是黑马的故乡。所以说这个地方的马文化啊非常的繁荣。 那么蒙古马呢，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比较著名的一个马种了。它呢因为长期的在蒙古高原繁衍生息而得名。它的这个马的体质非常的结实，头呢比较粗重，胸廓呢是比较深长，它的腿呢比较短，关节和它的肌腱呢却非常的发达。 并且呢它的性情比也比较的温顺，反应也非常的敏捷。那么它呢非常的善于一种长途的奔驰，这个马的特点呢，所以说我们草原上的人们呢就认为呢它是世界上最完美最善解人意的一个牲畜了。并且呢蒙古马对它的主人非常的忠诚。 比如说如果说他的主人要不小心受伤的话，那么只要是在他把他呢放在马背上，他就会非常温顺的驮着主人把他呢送回家。那么如果说在赛马的赛场上，他呢也会按照主人的这个意愿去奋力的奔向终点。为了容易，他会拼尽 全身的力气，绝不会呢在半途当中而放弃比赛。所以说呢，可以说马背是蒙古族他生命的摇篮，马灯是他人生的起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所以说马与我们牧人有非常深厚的这种感情。我们马背上的这个人们也在岁月当中在马背上当中度过他们的春夏秋冬。那么通过我刚才的介绍，我相信双阳的朋友还有子怡对我们草原上的这种生灵蒙古马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对不对？那么同样就是说马文化已经深深的融入到了北方草原的他们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当中了。 在这里呢，在我们锡林郭勒草原上就是以马为主题的，你比如说赞美诗还有寓言的故事，景剧格言、音乐美术、雕塑等等，可以说是非常的多。我刚才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每年的这个赛马节蒙古马的超级联赛，从 最初的啊这种村级的、乡级的，再到市级的、盟级的，甚至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最后的这种决赛啊，都要在我们锡林郭勒草原上来举办啊，所以说是也可以说吧，是一个非常隆重盛大的这个马文化的节日。你比如说有些地方还会举办这个马驹节啊，小马驹节，还有呢马奶节啊，畅饮

有这个码头而得名，所以我们管它亲切的称为码头琴啊。它的音色非常的圆润啊，可以说是低回婉转吧。那么码头琴它的历史啊也非常的悠久啊，从唐宋时期啊拉弦乐器发展演变而来。在这个马可波罗游记当中也记载了，十二世纪的时候在蒙古高原啊就流行这种两弦的琴啊，可能就是马头琴的前身吧。那么关于马头琴还有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凄美的故事。那么相传啊，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在草原上呢有一个非常爱唱歌的牧人，他的名字叫苏和。他呢有一匹非常心爱的小马，这匹马啊它浑身雪白啊，皮毛就像缎子一样的这个光亮，体态呢也非常的优雅而健美。它呢轻轻的嘶鸣起来啊，清脆悦耳的声音更传向了绿色朦胧的远方。那么光阴似箭，这个小马呢在苏和的挚爱当中呢可以最后呢长成了一匹非常健壮充满灵气的大白马了。那么在一次赛马会上啊，苏和的这个白马就得了冠军，但是呢被王爷看中，那么要据为己有，但是呢白马当然他会日夜的思念他的主人，对不对啊？那么有一天啊，王爷就骑着白马正在这个左右人当中进行炫耀的时候，不料呢被白马猛然的摔下，白马趁机呢挣脱了缰绳，拼命的奔跑，但是呢却不幸啊中了王爷的毒箭。当他用尽最后一个力气跑到主人身后的时候啊，终因呢毒液侵入而死在了这个蒙古包前。那么苏和失去了他心爱的白马，可以说当然作为他白马的主人，他痛不欲生啊，他日夜守护在白马的尸体旁不忍离去。所以说呢这个呢还非常有一个非常凄美的马头琴曲，那么这个曲目呢就叫小白马的传说。那么在这里呢我请双阳台的听众朋友和子怡一同欣赏一下好不好啊？

0: 刚才给大家播放的就是马头琴啊曲《小白马的传说》啊，我不知道，我们双阳台的听众和子怡听了这个马头琴曲以后啊，有什么样的感受？能不能感受到，马的主人啊，苏和他失去了心爱的白马这种痛不欲生啊，不忍离去的非常啊悲切的感情呢？
1: 嗯。这边听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是非常的入迷，我觉得可以感受得到这种忧伤的淡淡的这种一种心情吧。
0: 确实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故事啊还没有结束，就是这一天呢，当太阳又一次升起来的时候，伤心过度的苏和终于啊因为劳累啊悲伤啊迷迷糊糊的他睡着了。在梦境当中呢，苏和与白马又重逢了。白马呢一边向他欢快地跑来啊，一边呢不住地嘶鸣啊。苏和呢他飞快地迎了上去，就在这个时候他醒了。那么举目眺望，四野茫茫啊，笼罩之下的这种苍茫的原野上，马群呢如疾风般驶过啊，羊群呢在悠悠地在远处在吃草，一切呢都呈现了以往的这种祥和安宁的草原的画面。但是呢他心爱的白马啊，只有他熟悉的这种嘶鸣的声音还在苏和耳畔回响。那么苏和醒来以后呢，他要捕捉住这最后的嘶鸣，让白马的这个英魂留在他的身边啊。于是呢他就用白马的这种啊全身的各部位做了草原上的第一只的马头琴，并且呢按照白马的这种模样啊雕刻了马头，装在了琴的顶端。这把琴啊演奏起来就跟我们刚才听到的啊，或者是他梦中的这种马的这个嘶鸣，马的哀鸣的声音是一样的。可以说琴声它会深沉哀怨，但是呢时而又会优美悦耳。这样的话呢，当苏和啊拉起这把琴的时候啊，马头琴的声音啊就流淌了出来。那么苏和抱着心爱的马头琴，也如同啊他和心爱的白马在一起。那么就这样，那么苏和把这个白马的故事通过马头琴的这个琴弦在草原上啊不断的传送，也通过马头琴来诉说草原人的这种哀思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从此啊，可以说马头琴变成了我们心中啊心底的那个最美的声音了。那么时至今日，我们草原上可以说涌现出了许多的马头琴的演奏家啊，他们呢不仅保护传承着马头琴，并且

把这种民族的艺术发扬光大啊，在世界上，在世界级的艺术殿堂上也在发扬光大。那么最后呢，我想请听啊，请子怡和我们双阳的听众朋友欣赏一曲啊非常有名的马头琴曲，也是啊这种曲啊，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万马奔腾》，来感受马头琴合奏的魅力，好不好啊？

0: 马头琴名曲啊，万马奔腾，我相信子怡和我们双阳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以后啊，一定会感受到这种热情奔放啊，欢快悠扬的啊这种旋律，怎么样？
1: 是的。
0: 那么也真诚的希望啊，子怡和我们双阳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有机会，一定亲自的来到锡林郭勒草原，感受马头琴它的魅力。
1: 好的。感谢树编哈，今天是听了树编和大家就是介绍了很多这种比如说我们马头琴的一些故事啊，然后听了两曲非常美妙的音乐，我真的是已经沉浸其中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个连线的问题，刚才呢我也问了一下我们的设备老师，他说这个没有办法解释，因为我们连线两次的话都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故障。
0: 对，
1: 我很遗憾今天的连线又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0: 好吧，那么因为线路的原因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啊。
1: 好的，树编呢我们就有缘再见了。
0: 好，
1: 拜拜。
0: 拜拜，子怡再见。
1: 拜拜。

一个机械故障可能造成一次事故，一次违规用火可能引燃一场灾难，一次操作失误可能让生命永远消失。防范风险，防患未然，参与排查，主动报告，是对安全最好的守护。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落。

0: 见过血，你就知道。鲜血不必紧张，就像初次和丈母娘吃饭，保持一颗平常心。比起游戏掉血的痛，鲜血一点都不痛。
1: 老板讲两句的时间，往往比献血还久。
0: 献血其实很平常，365天，选一天来献血，一起来献血吧。嗯。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北京时间已经是来到了11点钟，欢迎朋友们再一次的来选择收听我们的声音。要提醒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这里是供求热线。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今天呢又是周五的时间了，那么这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呢也即将的结束，迎来我们周末的一个生活快乐的节奏。那么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呢，不要忘记每天11点钟和您陪伴在一起的供求热线，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的行程当中。每天十一点钟的热线电话呢是准时开启04798221395。
0: 另外呢，大家可以选择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的方式，把您的信息内容发送过来。我觉得有很多的朋友每天其实也是比较期待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当然了，
0: 或者还会有很多的朋友期待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说现在呢，就是收听节目方式还是比较多的，
1: 很多。
0: 最佳传统的可能就是家里面有
1: 收音机
0: 、其次呢，就是我们在上车的同时，就是大家也更愿意习惯啊，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收音机调到我们的这个波段来聆听我们的声音。
1: 没错，
0: 你再给大家介绍一种方式呗。
1: 这种方式呢，我们真的是可以随时随地啊，
0: 拿起手机
1: 打开您手机上的西蒙荣梅的客户端，然后呢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如果呢您想参与互动也非常的简单，同样就是在这个西蒙荣梅的客户端上下方有个帮办，把您的信息呢边听广播节目边把我们的信息传送上来就可以了。
0: 非常的这个全面啊介绍的，所以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大家可以相互转告，让更多的听友，让更多你身边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掌声欢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启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内容了。大家如果有任何的供求信息想要来播发的话，都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第一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

0: 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那么也希望呢，就是每一天在这个时段来播发的天气预报，也能够为大家每天的这个出行来提供方便。那么各位朋友呢，就是在出行路上，如果说也有最新的这个即时路况想要和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然后呢，就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身边最新的这个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好，最新的天气预报，我们来一起关注到的是今天白天，全蒙是晴间多云，有四级偏南风。
1: 明天白天全蒙是晴间多云，偏南风四级。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贝兹庙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泰布寺驹马苑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以上地区的人体舒适度指数为2级，人体感觉热。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是晴间多云，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时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新的整点资讯，我们来一起关注。9月3日，由西盟委统战部、西盟委宣传部、西盟民委等综合主办的锡林郭勒盟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在锡林浩特启动。
1: 为了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稳岗纾困的作用，锡林郭勒盟全力压缩办理时限，推动惠企政策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首批稳岗返还资金已拨付109.87万元，惠及169家市场主体，稳定就业岗位1.5万个。
0: 近日，满载厨具、服装、头饰、袜子、玩具等货品的大货车从义乌出发，顺利抵达二连浩特边民互市贸易区。这是边民互市贸易区出口商品选品中心迎来的首批货物，选品中心正式进入铺货阶段。
1: 近日，镶黄旗都喜牛羊育肥专业合作社联合察哈尔羊种羊场集中开展跨县优质种公羊羔筛选鉴定工作，500只精品察哈尔羊种公羔全部通过现场核验，陆续发往周边旗县。
0: 近年来，东乌珠穆沁旗立足畜牧业优势，大力培育传统奶制品产业，加快产业提升升级转型发展。目前年产传统奶制品约60万斤，年销售额达到1500万元至1600万元。
1: 近日，泰晤士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秋季煤炭运输车辆通行的特点，集中开展重型货车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0: 今年9月呢，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为确保活动月取得积极成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统战部、自治区民委、教育厅、司法厅、国资委、自治区总工会、团委以及妇联联合制发了活动月工作方案，充分发挥部门协调机制作用，推动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深入开展相关工作。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会同邮政管理局、公安厅、农牧厅、商务厅等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标志着全区农村客货邮融合从试点探索全面转入规模化推广阶段。
0: 9月3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水平对外开放。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启幕。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行展会，主题展核心位置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成为观察中国服务发展成色的窗口。
0: 9月5日到25日，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
1: 15、17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场地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
1: 来关注本次资讯的最后一则。近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执法及稽查工作查处幽灵外卖的违法行为座谈会上明确表示，将继续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
2: 全程扫描。

0: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路况信息。这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利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利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6苏庄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

0: 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4: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3: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4: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3: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7: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8: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9: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0: 学习、
9: 就业，
10: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3: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4: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9: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供求热线，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任何信息要播发，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其中。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开通，同时呢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的信息内容。首先呢，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租的是广电的家属楼，86平米，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033456158。另外这位朋友呢还有一套房子是对外出售，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7楼，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7楼，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033456158，13033456158，联系人是王先生。
0: 对外来出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餐厅还有厨房，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13943796780，13943796780。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办公楼出租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有2000多平米，13943796780，13943796780。
1: 好，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来招聘的是白岩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副厨各一名。那么最好呢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待遇方面呢，主厨的工资应发是4700，副厨的工资应发是3800。具体呢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待遇方面，其就是包吃住，还有交五险，节假日呢是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的工作人员呢，咱们是优先的考虑。另外呢，就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联系电话呢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呢是要招聘的是主厨和副厨各一名，最好呢是两口子搭班上工作啊。女性呢是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的工资呢应发是4700，副厨的工资应发是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呢是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呢是优先考虑录用。要求呢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联系电话呢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
0: 对外来出租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有20000平米，建筑面积有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对外出租，库房大院，土地面积共有20000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联系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出售信息。润园小区呢是对外出售的是一套174平米的5楼，在润园小区4室2厅2卫带有入户的花厅，全屋呢定制精装修，有品牌的家具家电，房本呢是马上满2年了，带有一个车库。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2209，13904792209。对外出售的是润园小区电梯5楼174平米的房子，4室2厅2卫带有入户的花厅，全屋呢精装修，带有品牌的家具家电，房本呢是马上满2年了，同时带有一个车库。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3904792209，13904792209。
0: 想要出租盛世豪庭23号楼的二单元6楼，面积是62平米，简单装修，简单家具。联系电话是150-4790-7333，150-4790-7333。盛世豪庭23号楼二单元的6楼，62平米出租，简单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150-4790-7333，150-4790-7333。还有一位朋友要对外出租左岸香槟98平米的住宅，家具齐全，135-1479-8136，135-1479-8136。想要对外来出租的是左岸香槟98平米的一套楼房，家具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35-1479-8136，135-1479-8136。
1: 好，来看到的热线方面的信息，对外出租的是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1楼的房子，包物业和取暖费，具体的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13674894315，13674894315。对外出租的是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1楼的房子，包物业和取暖费，具体的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看一下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
0: 对外来出售一元小区的步梯5楼带6楼复式楼，一元小区的步梯5楼带6楼复式楼，想要出售，房本面积是200平，实际使用面积是超过了260平米，送2个前后大阳台，可以养宠物或者是烧烤种菜来使用，家具家电齐全，售价面议，可以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位置是在一元小区的院内，步梯5楼带6楼复式楼出售，房本面积200平米，实际使用面积是超过260平米，带有前后2个露台，可以养宠物或者是种菜烧烤来使用，中等装修，售价面议，房本已满5年，18704791065，18704791065。
1: 这位朋友呢，是常年接送的是6中的高中的学生，车辆是一辆7座的商务车，安全可靠，车辆也干净卫生。联系电话呢，来记录15647998865，15647998865。这个路线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师傅啊，他是常年接送的是6中高中的学生，7座的商务车安全可靠，

0: 联系电话呢来记录156-4799-8865 156-4799-8865。
1: 还有一位朋友要对外出租出售一中附近在广场东蒙古幼儿园西70平米的3楼房子，新换的窗户，带有小房，带有地窖，房本已满5年，租金每年9000，售价26万。1384790860313847908603，位于广场附近蒙古幼儿园的西面广场的东侧，是现有一套面积70平米的3楼出租或出售，新换的窗户，带有小房，带有地窖，房本满5年，租金每年9000，售价是26万。联系电话可以拨打1384790860313847908603。
0: 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好了，其中的家具家电呢也是非常的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两部电话来记录：1394796023213947960232，另外一部呢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已经装修好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另外一部呢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
1: 还有一位朋友想要来出租二校附近98平米的5楼，二校附近98平米的5楼对外想要出租，1800479885518004798855，二校附近98平米的5楼对外来出租。这个房子呢是98平米的5楼，1800479885518004798855。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热线方面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来对外出售的是方悦名都的这套房子，143平米的2楼，这套房子是精装修未入住，价格呢是79.8万元。出售的是方悦名都143平米的2楼，精装修未入住，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来记录1584991979715849919797。
1: 好，继续关注这位朋友在八音社区对面的残联小区北侧上下134平米的房屋出租或出售，带有小院，位于八音社区对面的残联小2楼北侧上下134平米的一套房屋，带有小院，想要对外出租。联系电话呢是1504797363515047973635。八一社区对面的残联小2楼北侧有上下2134平米的房屋，对外出租或出售，带有小院，1504797363515047973635。
0: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西蒙肉梅客户端上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来诚聘的是一名生活阿姨，工作时间呢是半天班，就是一天上6个小时，早上的6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工作内容呢是只需要做一顿早饭，2个人的早饭就可以，同时呢还要负责每天的家务整理，这就是咱们这半天的工作的内容。另外呢来看一下他的要求，是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工作细心认真负责，工作待遇呢是每天120元，管一顿早饭，工作地点呢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呢是1537486637015374866370。要招聘的是生活阿姨，半天班，一天上6个小时，早上的6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工作内容主要是做2个人的一顿早饭就可以，还有就是负责每天的家务整理。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工作能够细心负责，工作待遇呢是每天120元，同时管一顿早饭，工作地点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来记录15374866370 15374866370。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4: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6: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7: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6: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7: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6: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好朋友们，我们试着来有请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
9: 您好，想让您播一个售楼信息。
8: 好的，房子的位置是在哪里？
9: 在文豪世家小区。
8: 文豪世家，
9: 面积是150.4平米。
8: 150.4平米，几楼啊？
9: 毛坯房，啊，
8: 带一个
9: 车位。
8: 几楼啊？
9: 14楼。
8: 14楼，
9: 啊，
8: 带有一个车位。
9: 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已满2年。
8: 房本满2年，
9: 啊，
8: 价格面议吗？
9: 价格面议。
8: 电话是多少？
9: 139。
8: 139。
9: 0479。
8: 0479。
9: 8338。
8: 1390498338。
9: 啊，还有一处。是那个宜居家苑小区。
8: 宜居家苑是吧？
9: 对，宜居家苑。
8: 多大面积？
9: 面积是138平。
8: 138平，毛坯房是吗？
9: 毛坯房，
8: 这两套都是毛坯是吧？
9: 对，都是毛坯。
8: 带有一个车位。
9: 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已经满两年。
8: 房本满2年，价格面议。这个房子是几楼呢？
9: 4楼。
8: 4楼。
9: 4楼。
8: 好，稍后时间两个信息我们为你来播发，好吗？
9: 谢谢谢谢。
8: 好，感谢参与，再见。
9: 谢谢。
8: 再见。
10: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1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 你就不简单。
13: 一个机械故障可能造成一次事故，一次违规用火可能引燃一场灾难，一次操作失误可能让生命永远消失。防范风险，防患未然，参与排查，主动报告，是对安全最好的守护。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

0: 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 学习、
0: 就业，
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家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我们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刚才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发布的信息。
1: 首先呢，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对外来出售的是两套房子，一套呢是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是一个毛坯的房子，3室2厅2卫，有房本满2年了，可以贷款，那么带有一个车位。还有一套房子呢，是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也是一个毛坯房。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要对外来出租的是东一环莱茵河的宾馆南大院，还有办公楼，面积是500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可以免议。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2000多平米，13947967890，13947967890。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的房屋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7楼，价格面议。另外呢还有一套房子是对外出租，在广电的家属楼86平米的房子，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两套房子的联系电话呢是13848597848，13848597848。
0: 锡林浩特白银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要招聘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是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还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可以优先考虑，要求身体健康，吃苦耐劳，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电话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一整期的供求热线呢也要服务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与收听。那么现在呢也正是下班的时间，提醒大家在路面上行驶一定要稳驾慢行。
0: 好，再一次祝福大家午间愉快，周末愉快。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在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9月3号，盟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二连浩特口岸跨境支付跑出加速度。
1: 锡林郭勒盟各地有序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储备充足饲草。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柔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见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3号，盟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盟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张百成出席并讲授开学第一课。张百成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么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所蕴含的理论品格，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奋力谱写中格式现代化锡林郭勒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张百成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准干事创业的正确方向，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自身清正廉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高度历史主动，始终保持开创新局的奋进姿态，善于识变应变，勇于破局开路，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问题导向，始终保持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善于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烈使命担当，始终涵养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实际，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深厚为民情怀，始终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以十大民生工程为抓手，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千方百计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成效、得到实惠，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始终践行科学决策的实践要求，坚持学习理论与运用理论相结合，以系统观念统揽发展全局，以创新理念激活发展动力，以底线意识守牢安全红线，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盟委党校行政学院在校学员领导班子

0: 成员及全体教职工参加。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2: 二连浩特口岸加快推进跨境支付体系建设，通过升级商户收款终端，落地境外电子钱包，打造覆盖吃住行邮购于一的支付服务闭环，为中蒙跨境旅游边境商贸往来提供坚实金融保障。西蒙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苏伦嘎、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3: 在二连浩特市百货大楼购物区内，不少蒙古国游客正在挑选服装鞋帽。作为口岸跨境支付服务优化示范区，这里的商户已经全面接入跨境支付系统，境外游客可以灵活选择多种方式完成消费。蒙古国游客德利贡：
4: 我们之前换钱很不方便，现在用微信银行卡支付非常方便，购物很方便。
3: 二连浩特市百货大楼匹克运动店负责人刘桂梅：
5: 蒙古人来咱们这儿消费实际也挺方便的，有农行给弄的那个跨境支付，他用他们那个蒙古的卡就可以，咱们刷咱们 POS 机就可以那个支付钱，挺方便的。
3: 随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二连片区、中蒙跨境支付互联互通建设八条举措的正式实施，二连浩特聚焦酒店住宿、景区、商超、交通枢纽等涉外高频消费场景，大力拓展涉外受理商户。目前全市已发展重点商户321户，建成支付服务示范专区3个，累计服务境外人员3.1万人次。同时，针对外籍来内蒙古人员刷卡消费需求，人民银行西蒙分行全面打通外卡内网支付通道，落地外包内用服务场景，成功实现多款蒙古国主流电子钱包跨境支付实测应用。目前口岸321户重点商户测试通过率100%，全面覆盖食宿、购物等场景，兼顾大额刷卡与小额扫码消费，彻底破解境外客商换汇难、支付不便等问题。自贸片区示范金融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已累计服务外贸小微企业26户，市场主体5500多人次，完成跨境结算1.3亿元，有效助力边境外贸提质增效。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二连浩特营业管理部副主任海英：
6: 我们将依托自贸区金融服务平台，常态化解决企业和商户堵点难点，持续提升境外人员在口岸的消费便利度，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边境口岸跨境金融服务样板。
0: 金秋时节，锡林郭勒草原进入打筑草黄金期，西乌珠穆沁旗、镶黄旗、多伦县等地农牧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储备充足饲草。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3: 入秋以来，西乌珠穆沁旗各打草场陆续进入收割期，现代化打草机械穿梭作业一割搂草归拢一气呵成。为保障打草作业安全规范有序推进，西乌珠穆沁旗联草部门提前部署，严格落实生态打草规范，明确每打300米保留20米草籽带、草茬留高不低于6厘米等标准，同时建立全范围动态监管机制，抽调专人组建巡查队伍，重点防范违规作业和重车碾压草场行为。西乌珠穆沁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门德：
7: 在各村牧镇的执法队都成立了这个打草场管理这个期间的巡查巡查组，安排了专人主动车辆对这个打草场进行不定期的巡查。
3: 在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保日湖吉尔嘎查打草机械穿梭作业，本次打草涉及8户牧民、4800亩集体草场，预计收获草捆4000多捆，为牲畜越冬度春做足准备。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保日湖吉尔嘎查副嘎查长呼格吉勒图：
8: 集体草场预计可收获41斤规格，草捆4000多捆。
3: 在多伦县蔡姆山乡，农牧户在依山错落的草场上忙碌着，收割后的牧草平铺晾晒，待晒透后打包成捆。今年雨水丰沛，牧草长势喜人，农牧户按需收割，备足牛羊越冬口粮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
2: 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苏立德报道。9月1号，锡林郭勒盟工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十四五”时期全盟工业经济发展成效。“十四五”以来，全盟工业经济规模稳步扩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发展质效明显提升。 14五期间，全盟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3%。202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达556.3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升至43.1%，规上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全盟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超1605亿元，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投资占比显著提高。规上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8%。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增速居全区首位，多个全区全国首个项目落地投用。全盟 5G 基站达4468座，实现城区及重点场景全覆盖。工业园区形成一园一主业多元协同发展格局，集聚效应强劲。2025年，全盟产值超一元企业131户，高新技术企业较“十三五”末增加3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分别实现破零。下一步，全盟将持续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谋划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工业经济质效体量双提升。
0: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宝音部合报道。9月3号，锡林郭勒盟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在锡林浩特启动。今年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题为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本次活动采用法律宣讲与文艺表演相结合的方式，来自东乌珠穆沁旗嘎达布齐镇的吴雨桐和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的乌日汉，讲述了边疆民族地区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以及一代代电力人扎根基层默默坚守的故事。群舞草原欢歌、奶茶歌曲、红歌连唱和快板两法善治暖民心等精彩的文艺节目，生动传递锡林郭勒草原上民族团结共同奋进的主旋律。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颁布实行，明确9月的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盟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要求全方位融入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各环节，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2: 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苏胜宇报道。8月28号至9月8号，弘扬长征精神，续写时代华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馆员、特约研究员、书画作品巡展锡林郭勒站在锡林郭勒盟文化馆开展。这次展览主题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出作品有内蒙古、江西、云南、陕西等9省区文史研究馆馆员、特约研究员的110幅精品佳作，涵盖书法、中国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推动长征精神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展览展期10天，免费向公众开放。锡林浩特市居民钱秀云：
9: 这个绘画的作品呀，还有书法作品，都是围绕着长征纪念长征的这个写的都非常好，非常震撼。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内蒙古能源2连50万千瓦风电项目即225万千瓦风电项目在二连浩特市开工，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产。
2: 今年 ，Type 四期马铃薯预计收获面积达36.8万亩，预计总产量将突破120万吨，产值实现稳步提升。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我们上一集啊，讲到这个汪精卫派的五万人马是浩浩荡荡杀奔南昌城。这个南昌的起义军共计有多少呢？2万多人，不到3万人马。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的严峻。你想啊，5万对2万多人怎么打呀？而且起义军的武器配备不精良，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啊。刹那间，南昌城周围是乌云密布，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根据中共中央事先关于打国民党的左派旗帜的精神，那么现在这个起义军的军队什么样呢？军队啊，还是沿用国民革命军的这个番号。正好啊，在这个德安车站，这个张发奎列车上缴获了第二方面军的军旗，于是呢，咱们这个起义军呢，还是一切照旧，称之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第二方面军。这个军队的人事安排是这样的，总指挥是贺龙，前敌代总指挥呢是叶挺，那么起义部队变成了三个军。第二十军的军长啊是贺龙，党代表呢是廖千武，参谋长是陈玉新，下辖的第一师师长是贺锦斋，党代表是方维夏，第二师的师长是秦光远，党代表叫陈功，第三师的师长是周逸群，党代表是徐特立，第十一军的军长是叶挺，党代表是聂荣臻，下辖的第十师师长是蔡廷锴，党代表是顾炎，第24师啊的师长呢由叶挺兼当，党代表是顾昌仪，第25师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是李作勋，第9军军长由朱德担当，党代表是朱可卿。这就是南昌起义部队起义之后军队的整编情况。现在是大敌当前呢，刻不容缓，良缘虽好不可久恋呢。那么在8月1日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的起义军总指挥部里召开了参谋团会议，这个会议的议题就是起义后进军何方。其实啊，这个起义前周恩来和李立三等人呢，在这个7月下旬离开武汉去九江的时候，已和当时尚未回这个苏联的鲍罗敲定了起义军的去向和今后如何发展等问题，即联合国民党的左派，把能够掌握和联合的军队拉到广东去建立根据地，利用潮汕地区的海口得到苏联的援助，然后实施二次北伐。虽然确定了进军广东的决策，那么周恩来啊，在这个南昌的时候没起之前呢，也跟大家轻微的商讨了一下。现在起义成功了，汪精卫的部队马上要兵临城下，所以周恩来现在就决定我们兵进广东。大伙一听啊，都表示赞同，好，对，到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然后二次北伐。但究竟进广东选择哪一条进军的路线呢？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啊！啊，现在这个情况不妙啊，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这个行军路线选择得当与否，是直接影响到咱们革命军的生死存亡啊。

那么根据事先和周恩来的协商啊，刘伯承以参谋团参谋长的身份向与会者进行介绍。参谋团确定的进军目标是尽快前进，以夺取广东的东江。由南昌到广东有两条平行的路线，一条是大路，这个大路怎么走呢？经吉安、赣州、韶关啊，那么由广州再进入惠州地区；一条是小路，经临川、会昌进嘉应州地区。现在大家需要研究的是究竟哪一条路线进军为好。既然是两条路，肯定就有两种意见呢。有人说呀，应该走大路，因为这个大路两边比较富庶，就路过这个地区啊，粮食比较足啊，部队呢进军的途中呢能获得足够的给养。也有人说呀，不行，咱们得走小路，这样可以避开大的战斗。走大路，因为这个大路国民党重兵把守啊，小路上那就是不是什么国民党重兵了啊，都是什么营啊、连啊，甚至个班搁这驻守，各有各的道理。关键在于最后的谁来决定，最终拍板的还是前敌书记周恩来啊，他有条不紊、沉着冷静，表明支持第二条行军路线。这个七理由为什么呢？第一条，南进路线虽然是一条大路，但却是敌人的重兵驻扎之地。第二条，南进路线首先是东江地区，是广东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地，而且当年周恩来在那个地区当过专员啊，对那个地方的一些情况呢了如指掌，以便于开展工作。嗯，加之这个赣东地区啊，敌军的力量比较薄弱，经赣东直取东江，很快既可以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响应，兵员可以迅速得到补充。再看汕头港口又是重要的出海通道，便于呢取得国际上的支持。周恩来把这个意见一说出来，大伙都表示赞同。好，说走就走啊，哎，不能久待呀，留一伙部队搞一些这个断后工作，前边得派一伙人马在前边开道。为什么呢？得做一些当地的宣传工作，咱们共产党得让老百姓知道现在国民党是加大对这个共产党的破坏宣传呢 啊什么都说，特别汪精卫专派出人去拿个锣四外去喊，什么叫共党啊？共产党，共产，哎，你所有的财产都得归他，共产吗？共地，哎，你的土地就没了。共房子，明白吗？共妻，你看共产，共妻，媳妇都给你抢走，就这宣传，这不要命吗？

人的思想决心呢、啊，弃医从文，原来是学医的。于这个程房武还有于达夫等人呢、啊，组建了创造社，是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的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在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这个郭沫若往后的事迹很多，没说嘛，咱们随着这个故事的展开啊，一点点再介绍。

你别看郭沫若先生是个文人，但是那革命那种信念啊，还有那斗争经验都很丰富。和彭湃等人作为先头部队，开赴往前行，后边大部队紧紧跟随。在那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这支起义队伍又南昌启程了。可万没想到，这个情况周恩来感觉到越来越不妙。怎么说呢？由于这起义队伍啊，有贺龙军一部分，还有叶挺军一部分，再就是南昌城有武装警察这一部分，好几部分组成了个队伍。南昌起义成功后，没有来得及整顿队伍，也没有来得及对这些战士们进行思想教育，因为走得非常急。南昌起义是8月1日的凌晨2点钟，下午起义队伍就开拔，就这么快个速度。所以啊，现在这个队伍当中思想不统一，有的当兵的走走就觉得不对劲儿，呀，干嘛去？上哪儿去？咱们当兵就为了吃饷啊，养活老婆孩子。这什么党？共产党？闹什么？闹革命？这好好的闹什么革命啊？不行，我家有老婆孩子，我走吧。把那枪啊，唰，往地上一扔，偷偷的跑了。一开始啊，还一个两个的跑，后来就成班的跑。到后来这情况更严峻了，七月流火的天气，你想八月份南方又潮又湿又闷又热，哎，潮湿闷热，走在路上然后大蚊子，那蚊子不是一般的蚊子，叮在身上滋喽，能喝你半两血。你算算，那蚊子还有毒。这战士啊，就遭了大罪了，有的身上都起包，被那个蚊虫叮的，坚持不住了，开小差。天气炎热，成排的跑，后来发展到成连，再往前走，没粮食，这又是一大难题。怎么说呢？由于汪精卫集团的宣传，这老百姓一听，怎么来一个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虽然打的这个国民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什么叫共产？人说了，说那个共产共妻，哗，这一个村子没老百姓，即便有老百姓都是三两个老太太，哎，五六个老头往那儿一坐。这起义队伍来了，大娘，大爷，哎，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找不到吃的，老百姓把那粮食都藏起来了。这部队要没吃的，那可是军心大乱啊，摁都摁不住。走了这么2天多的光景，

有一个师长受不了了。不对呀，原来我在国民党队伍里当官啊，我堂堂的一个师长啊，我怎么了？我这跟共产党跑什么呢？我呀，前边肯定有堵截，后边肯定在追，这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我这不找死呢吗？我呀，不行，这师长，把手下几个铁杆叫过来了。咱们这师啊，5000多人，啊，不能落在共产党手中。这能好吗？你别看现在汪精卫跟蒋介石两个人翻脸了，他俩翻脸了，最后他联合起来，还不得把咱们呢全收拾了？干脆跑吧！咱们队伍里头有多少共产党人？有不少呢，把他们的武器给下下来，免去官职，送走，然后咱们这师掉头往回跑。

坏了。晚间，这个师长以开会的名义，把这所有军官全叫到屋子里边，啊，就开始讲话。弟兄们，我对大家不薄啊，咱们这个军队里边啊，有国民党人士，有共产党人士，我呢，这么说吧，谁也不想得罪，既不像潘，也不像杨，但是我在国民党军队里边干的年头比较多，毕竟吧，啊，了解我，知道我，就应该同情我。是共产党员的都站起来，这都站起来了，不知道怎么事儿，结果这师长一声令下，把武器给下下去，随后告诉拿点钱来，你们几个弟兄们跟随我这么多年，都走吧，啊，人各有志，心各不同啊。呵，把共产党这些军官们全都轰走了，还真不错，发点路费。随后这个师长呼啦朝带领5000多人跑了，出来的时候是不到3万人，现在就剩下15000多人，是越跑越少，周恩来是急在心中啊，叶挺也急啊，贺龙更是着急，朱德等人，特别这朱德嘴上都是泡啊，就跟周恩来商量，这不行啊，这么走下去啊，这才走2天就这样，要走上4天，按此速度估计到广东的剩不了几个人，可这怎么办？大部队正往前走的时候，这吃的可太要命了，没粮。正中午，前边有个镇子，哎呀，大伙高兴了，这镇子出现了，你怎么的得有粮吧？而且这镇店还不小，看这意思，彭湃呀，由前边跑回来了，前边有个镇子，因为他这个先头部队正好和后边那个大部队呀，已经走到一起来了。为什么走到一起来了呢？彭湃作为先头部队走到哪儿？哎呦，心凉半截，走了几个村子，他一想，得了，咱们不用做先头部队了。为什么说呢？这村子里没人呢，你做谁工作去？上哪儿征粮去？哎，走到这个镇，彭湃高兴了，说前面是个镇，再怎么的，这个镇子里边那肯定有粮食，因为得有买卖铺上。可这部队到了镇子跟前，走到这个镇北口这儿，大伙一抬头就见这镇北口这儿站了好多人，仔细一看，不是老头就是老太太，手里都拿个棍子，瞪着眼珠子，是怒目横眉呀，为首个老头嘚里嘚瑟就过来了，当兵的，我们知道你们是共产党，你们要共产共妻，我就是这个镇子里边的啊。你们要想进这镇子，就由我身。

0: 上踏过去，用刺刀把我挑了，明白吗？你们方能进阵，否则你们是难以通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

0: 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6: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7: 我是一个玻璃瓶，
6: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8: 交通92.3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9: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0: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上一集啊，咱们说到这南昌起义之后，革命军奔赴广东，可这一路上遭了大罪了，老百姓不认呢。因为那个时期啊，这个国民党紧着加紧宣传啊，撒这传单，什么叫共产党啊？共产、共产、共妻，嚯，满村儿大姑的小媳妇全跑了，以为土匪来了呢。你怎么宣传？老百姓就是不相信。那大姑那小媳妇来不及跑怎么办呢？把那锅底灰，蹭到手上，刷把脸抹得黑。比黑人都黑，赛过了猛张飞，好似大李逵。好家伙，门口一坐，把战士吓坏了。这什么呢？这是啊，怎么都黑人队伍呢？时时酒空，没有粮食，这战士都饿极了，还不敢抢，啊，也不敢夺。到人家屋里头一看，有点粮食还不敢拿。贺龙、叶挺那治军都非常之严。战士们吃野果子，啊，地沟里喝点水，非常之艰难。30,000人的队伍又在南昌拔出来，现在剩15,000-16,000人。可下前边有这么个镇子，到了镇子这儿，出了一帮老头老太太，手里都拿着棒子，横在了路中间，蹬过去，想过去，在。我老头身上迈过去，你们是一伙抢的队伍，我们早就知道了。嚯，指导员过来了，党代表过来了，啊，部队的干部过来了，就开始跟这老头解释，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绝不抢。啊，不行，老头一瞪眼睛，你们不抢谁相信呢？上班人家都来跟我们说明情况了。这村子你们不能进，绕道走。哎，话刚说到这儿，猛然间在这个队伍里头有人大喊一声爹。呵，把大伙吓一跳，怎么着？这次怎么有来叫爹的呢？把老头也吓一跳。就在这个队伍当中走出一年轻人，来到老者面前，咕咚跪倒，爹，我是二娃子。老头低头看，哟，我的儿，你怎么在这儿啊？就见这战士抱住老头的腿，是放声大哭。这战士叫二娃子，张二娃子，他爹张老汉。 3年前，由于地主的欺压，这二娃子一怒之下把个地主崽子给狠狠地揍了一顿跑了，后来当了兵了，当了国民党军队的这么一名战士，后来到了南昌。哎，那么咱们的党代表宣传党的政策感动了二娃子，觉得跟共产党的军队走啊有出路，就这样参加了南昌起义，正好走到他家乡这儿。二娃子一路上还说呢，哎哎，我快到家了，要见到我父母了。可没想到拦路的却是他爹。二娃子跑过来跪在父亲的面前，先是哭，然后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说了，随后跟他父亲说，爹，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啊，不抢不夺不糟蹋妇女，公平买卖，你还不相信你儿子吗？你看亲生骨肉要说这话，他当父亲的能不相信吗？哦，那上边说的满不是那个事儿。哎呀爹，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污蔑，爹你就放心吧。好，对不起了各位啊，长官们，里边请，里边请。就让到这个镇子叫姚家镇。哎呀，周恩来等人可喘了口气，怎么说呢，这一路上奔波呀，战士们极少吃到饭，还有这些伤员暂时呢在这个姚家镇安下人马，扎下营盘，马上派出侦察人员到外边去侦察去，后边有追兵啊，看离多远呢、啊如果追兵要到了的话，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赶紧走。这儿把侦察员派出去了，部队呢在一个学校的院里安下来了，那么指挥部也扎在这个学校的院里进行休整，拿出钱来到外边买粮食买药。你还真不错，姚家镇呢、啊、还有好几个高手，什么马高手、刘高手、张高手、王高手，就是民间医生啊，他们叫高手，就治得好呗，来给战士们看病。单说彭湃闲不住啊，彭湃一下过去到外溜达溜达，查查明岗暗哨啊，那个镇外边设了好几个岗，卡子别出什么问题，万一追兵到了来不及跑怎么办？现在部队的战斗力也是极其的弱呀，这彭湃就出来了。另外我得看看这个镇上什么样，经过这个老者的宣传啊，还有一些老大妈们的宣传，就在这个村口不是上演那么一出戏吗？二娃子给他爹跪下了，就二娃子爹这一宣传说，来我部队不抢，你们放心吧，咱们听信了别人的这个谗言了，坏人的这个舆论不好，这是咱们子弟兵，老百姓才敢出，跑到山上的慢慢也回来了，把家里的粮食拿出来了。另外战士们也勤快，帮扫荡院的、挑水的啊，人民的子弟兵嘛。彭湃在街上走，这街上有不少行人，三三两两的，而且呢买卖铺商也开门了，转悠。正转悠呢，彭湃的眼睛也尖，突然一抬头，哟，一见前边来一位，啊，这位戴礼帽、眼镜，手里拿挂盒子，这肩膀头有搭呢，什么呢？算卦的，打板算卦先生。这彭湃就感觉到这个人走道、举止、端庄不对劲儿，这不像一个江湖术士算卦的。走道这个步，这是个练家子。另外一看，这个人的年岁30几岁，30几岁怎么就开算卦呢？一般的算卦的不是实木先生啊，就是老头啊，搞这种生意。这30来岁游手好闲，算什么卦呀？我跟不跟你？这彭湃就跟着这个人，没跟几步，这人呢又转过来了，就到这。

0: 个学校的门口在这转悠，在学校的外围转悠了两三圈，彭湃呢就暗中跟随。在这人转悠的时候啊，偏巧边上有这么个店铺，彭湃就过来了。大爷，
1: 哎，小伙子，
0: 这个算卦的总来吗？哦，老头仔细看看，没有啊，我们这儿算卦的有个刘半仙儿，还有郭半仙儿，没看见这么个半仙儿，外来的没见过。哦，彭湃可就心里有了数了。单说这算卦先生绕了这么几圈，然后就奔这正北下来了。出了村口啊，这个脚步就开加急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最后肉肉肉肉肉肉肉，再最后就肉肉跑上了。彭湃在后边紧紧跟随呀、彭湃这身手确实有两下子，跟出三里多地，前边有山坳，拐过来漫山坡那儿有片林子，就见这人滋溜钻到这林子里边来。彭湃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纵跟进来。林子里边有动静，栽耳细听里边说话。怎么样，
2: 大哥，看清楚了啊，一万来人，他这个指挥部啊是在个学校的西院，山盟很大，有不少伤兵，看这个意思战斗力啊不能太强。
0: 彭湃趴下拨开这草丛，定睛观瞧，用面前站十来个，站十来个都是20岁往上40岁往下，粗胳膊根忙丢身斜身脚脚脑瓜门，一个个都练家子，穿的有商人，有像脚夫啊，还有扮成算卦的，不过腰里鼓鼓囊囊都带着家伙，在这嘀咕。彭湃一听，这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这是有事儿。哎，明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彭湃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呀探探你们几个到底是干什么的。想到这儿，这彭湃往起一站，咳嗽了一声，紧接着彭湃是呼哧带喘往前就闯。

0: 快站起来了，咳嗽了一声，迈步就往里头走。里边这几位吓坏了，谁？啪啪啪，枪全拔出来了。这彭湃啊，假装喘气儿，别开枪，我呀。这几个人一愣，彭湃噌跳起来，哎呦，几位大哥，是我。哦，你是干什么的？哎呦，几位大哥老乡啊，我呀，我是当兵的。在哪儿当兵啊？我在南昌城。这不是吗？南昌城这不是这个起义了吗？起义之后啊，这大部队就奔广东，不，奔南走，反正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总而言之吧，可是我这不想跟他走了。你想背井离乡的，家里有老婆孩子，是不是？我想回家。哦，逃兵啊？你在部队干什么的？我是做饭的。给谁做饭呢？给周恩来啊，还有给贺龙、叶挺。因为我是大厨，原来是南昌城的啊，醉仙居酒楼的大厨。我炒那菜呀、啊，那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产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辣肉、松花小肚、晾香肠，这门听见了。哎，你等会儿，你干什么的？大厨啊，大厨。你是给叶挺、周恩来他们做菜的啊？嘿，我问你，你真想跑回家，那还敢糊弄几位大哥吗？哦，他们那里边有多少人？15000-16000人，这个跟侦查那个情况差不多。这小子我一手，这小子乐了。老弟，你坐下啊。你叫什么名啊？我呀姓于，我叫我叫于友。哦，老弟，你真就不想当兵，想回家？对。好，想挣钱不？想啊。我一想跟他们队伍跑，上哪儿去挣钱去？我就是想回家继续当我的大厨，完了好挣钱。好，你要想挣钱，那可就好办了。噌，掏出一沓子来，崭新的。这可不是假的啊，看见没？晃了晃。你敢不敢这么干？你知道我们弟兄几个干什么的？你们几个彭湃装糊涂，你们几个是不是这个商人啊？不对。哦，那你们几个是农民啊？不对。你们几个是教书先生啊？不对。那你们几个是掏大粪的？哎，不对，谁是掏大粪的？胡说八道！我们几个呀，是特工，啊，特工？什么叫特工啊？有这个电工、水泥工、瓦工，还有特工。这糊涂，你不明白，我跟你白说啊。我们几个呀，是奉武汉国民政府汪主席之命，尾随这伙起义军，就是想刺杀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我们就这任务，他们几个造反，明白吧？你想要这沓子钱呢，我给你个机会，回去你就能养活老婆孩子，听明白没？你还回你的部队，晚间12点，他那个学校有后门没有？
1: 有啊，
0: 就是那几个官住那地方正好有后门，你把后门开开，他们住在哪个屋里知不知道？
1: 知道啊。
0: 你就把我们领进去，我们一顿乱枪，这叫擒贼先擒王，听明白没？然后这沓子就给你，你要想当官的话，我马上禀报汪主席，给你高官厚禄。彭湃点点头，哎呀大哥，那你得先付点定金。嗯，还要定金？好吧，整出一半来，这就定金，听见没？我说你小子保险不保险的？
1: 保险的，大哥，我真就不想。另外，我这一个做饭的，我跟你说，我也这开门，万一要人发现了，
0: 兄弟，撑死胆大可饿死胆小的。彭湃呀，就装害怕，最后我假装咬牙。那好吧，几位大哥，啊，几位公特，什么叫公特？特工啊，特工。那我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学校的后角门把那儿打开，你们几个。进去之后我一直哪个屋，完了我就走，行不行？你就别拽着我了。行，就一言为定。这 彭湃拿定金回来了。哎呀，彭湃这个乐呀，又告诉这敏感暗哨啊，你这个精神点啊。然后回到学校见到周恩来，彭湃也没说。哎，天都到晚间了，10点多钟了，彭湃啊来到周恩来这屋，见到这个叶挺贺龙，几位，今天晚上啊有出戏啊，我让你们好好看看，你们就好好在屋里坐吧，该开会开会，我要迎接几个客人。说完这句话，彭湃就出去了，叫了一个警卫连呢，就在后脚门这儿把住了，两边埋伏。12点的时候，他们有个暗号，彭湃呢就来到后脚门这儿，拍了3下，啪啪啪，外边也拍了这么3下，啪啪啪，暗号对上了。金角门拉开，这几个汪精卫的特工噌就进来，都带了家伙，人呢，在哪儿呢？彭湃一挥手，跟我来。这个后院有空屋子，这彭湃还告诉这几个小子，咱们呢先到这屋里头藏起来，藏完之后，我去侦查一下，回来再领你们进去。嗯，行。这几个哥们儿蒙头转向的，就让彭湃给安排到这屋里来了。进屋之后，外边把门彭湃插上了，随后灯光啪就亮起来，灯球火把亮如松啊，照得跟白昼一样。来到没有？一个也没跑了，连窝端。回头彭湃告诉周来，抓了几个特务，汪精卫的暗杀队。在他们口中能问出好多情报来。哎呀，周恩来乐了，挑起大拇哥呀，彭湃呀，都说你从

0: 都说你胆大，今天开了眼界了，把这几个人押进来。这几个小子知道上当了，哎呀，汉全下来了。经过审问，为首这小子叫李德广，就把自己知道的招了。南昌起义的枪声震动了全国呀，这个汪精卫集团呢，大为恼火，赶紧命大部队是后边紧紧的追打。不过汪精卫呢，又派出一个暗杀队伍，挽弓当挽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你们哥几个给我追上这伙起义军，别干别的，就把他们几个头头脑脑的统统给我杀掉，回来就有赏。他们追得快呀，毕竟都是特工啊，骑了马这就追到了姚家镇，结果被周恩来他们抓住了。通过他们供出的情报，周恩来吓了一跳，这后边有汪精卫的三万精锐之师韦瑟尔智啊。一打听，大概也就100多里地，那100多里地那很危险啊，说到眼皮底下就到眼皮底下，而且现在部队战斗力极其的弱，恐怕拦不住，这非常危险啊。周恩来站起来在地上转了这么几圈，怎么办？哎，就在这么个光景，警卫跑进来了，说外边来了几个人，是愣往里闯，有急事相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

0: 天没开车啊？
1: 走路锻炼身体还环保。
0: 哎呀，先用完别关，没准啊一会儿还用。
1: 那用时再开，机器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咱们。
0: 你逛超市还自带购物袋啊？
1: 哎，你看这袋子呀，能盛结实，关键还能循环利用。
0: 哎，剩菜呀就扔了吧啊！
1: 那多浪费，打包回去热热，晚餐又是一顿美味呢。
2: 电台齐出力，社会家庭共得益，人人参与，从。

0: 新农人，编剧刘子阳、赵传华，导演刘子阳、鲁灵文，录音合成杨建光，音乐编辑杨建光，文字编辑顾岩，统筹郑小旭、顾红艳，策划赵传华、李强、韩国峰，总策划刘云国、李永和。上集，赤峰市临溪县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乡村振兴如何发展？乡亲们如何发家致富？我们的故事就从临溪县的金沟村讲起。2019年春节前，村委会的院子里挤满了村民。
1: 大伙静一静，今天召集大伙开会，就是商量一下，去年咱们村脱了贫，那么接下来咋致富，咋能乡村振兴，咱还得想办法。习总书记说，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村里的想法呀，就是要现代化种粮。
2: 哎，冯主任，咱金沟村可没几亩水浇地啊，那可都是山坡地，种一坡嘎一车，打一簸箕煮一锅，打不了多少粮食。那种粮能致富，那不早都富了吗？
3: 我们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地早就撂荒了。
1: 所以呀，要想增产增收，就得现代化种粮。今天我把双星村盛达农民合作社理事长赵立杰赵总请来，跟大伙谈谈土地合作的事儿。
4: 乡亲们大家好，我叫赵立杰，我们合作社有深松机、施肥机、收割机，咱种粮的机器全都有，我们可以为大伙提供耕种防收的全程托管服务。
3: 大伙别听他忽悠，咱这儿都是山坡地，他那机器进不来。
1: 展军，我去考察过，人家用的是新机器，山坡地也没问题。
4: 山坡地能进来了？乡亲们，我们合作社现在已经流转了4000多亩土地，托管服务的村呢有8个村，50000多亩地，已经实现了集中连片规模种植。以后啊，我们还要建设数字农田，通过农业物联网大数据为咱们农民服务，提高乡亲们的收入。今天啊，我们来跟大伙商量，如果能够整村托管，我们再优惠20%。
2: 这合着说了半天是让我们掏钱呢。
4: 乡亲们，我给大家算笔账啊，用农机集中连片种荞麦的话，从种到收一亩地的服务费是180多，咱们科技种植山坡地的亩产呢能达到300多斤，1斤2.8块就是840，刨去购买农资的钱，一亩地纯正是700多。金沟村一家平均60多亩的山坡地，一年下来就是4万多呀。
3: 你可别忽悠了，我累死累活一亩地才200斤，你就能300斤？
1: 战军，我去打听过，别的村托管的山坡地那还有350斤的呢。
3: 冯叔，那大伙把地都托管了，我咋整啊？
1: 你用人家的地200多亩，一共才给人家1000块钱，
3: 那是撂荒地，我给1000不少了。
1: 现在土地托管一年能挣好几万，我得对乡亲们负责。
3: 那花钱雇他，他就真能保证一亩地300多斤呢？万一到头来打不了几斤粮，不都给他干了？大伙可别被他忽悠了。
4: 乡亲们，咱们用农机种粮可以提高亩产，大家呢可以去别的村打听打听，我是党员，绝对不会糊弄大伙的。等秋天打了粮，我会比市场价1斤高2毛钱给大伙收购，让大伙没有后顾之忧。
3: 现在说的好听，我们信不着你。
5: 你快闭嘴吧，你懂个啥？
3: 王叔。
0: 就在此时，已经外出打工几年的王海一家来到了村委会。 跟着王海一起的还有和战军青梅竹马的静静。
3: 王叔，你咋回来了？静静，
2: 战军哥。
5: 哼，人家赵总他们合作社那上过新闻联播，还能骗你呀？赵总，
4: 哎，
5: 一听说你要来我们村搞土地托管，我可高兴快了。
4: 是吗？
5: 要是家家户户都种粮食，羊就有秸秆和谷糠吃，我就能回来养羊了。
4: 是啊，大叔，前两年好多人都去城里打工了，村呢就变成了空心村。现在咱们整村托管，乡亲们有了收入，还能在合作社打工赚钱，返乡的人越来越多，好多乡亲们呢就搞起了庭院养殖。哎，我们加工草料低价销售给您，然后呢再买您养羊的有机肥，搞个有机种植，一起来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5: 哎呀，太好了，我们家的土地托管今天就给你签协议。
4: 好，让冯主任做个见证。
5: 好，
6: 真签了，真是签了，
5: 都签，给我们都签，都签去。
3: 你们谁爱签谁签，我的地我自己种。
5: 你就是个井底之蛙。
2: 爸，你怎么说话呢？
5: 说他咋了？他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3: 我可高攀不起。
2: 哎，战军哥，战军哥，
5: 丫头，你给我回来，回来。哎，
0: 到了春耕，金沟村的村民们纷纷选择了托管服务。看着山坡上忙碌作业的一台台大型深耕机，战军蹲在深松过的土地里陷入了沉思。
2: 战军哥，我给你带了水。
3: 哎，你站那边，这边都是土。你爸让你出来了？
2: 他不让我回村里，我是瞒着他辞的职，他们现在天天撵我回县里呢。
3: 辞职回来干啥呀？乡下有啥好的？
2: 我就是喜欢乡下。哎，对了，我爸要养羊，我妈会做饭，我们家马上要开农家乐了，我都想好了，我要做网络直播，赵丽杰直播卖豆包可赚钱了，那央视新闻都报道了。战军哥，你不是说那赵丽杰他是骗子糊弄人的吗？
3: 那机器翻地我去看了，翻得挺真的，倒不像是糊弄人。但想增产，光靠翻地深有啥用？用啥肥，撒多少农药，得靠技术，又不是靠机器。
2: 战军哥，要不你也去学学那农用机？我刚才去问那边开车的刚子哥了，一个月8000多块，没农活的时候再在合作社里干点别的，一年能挣8-9万呢。他干了3年了，县里买了楼房，他说今年还要买车呢。
3: 他好，你找他去，跟我干啥？刚才你俩聊的不是挺开心的吗？
2: 怎么，你吃醋了？
3: 我吃啥醋？你爸那人见钱眼开，嫌贫爱富的，谁知道你随不随他？
2: 你郭占军，你混蛋。
0: 静静一路跑回了家，他从小就喜欢占军，拒绝了很多城里男孩的追求。战军怀疑他嫌贫爱富，让他很受委屈。
5: 我姑娘回来了。
7: 静儿回来了，洗手吃饭了。
5: 咋了姑娘，你哭啥呢？
7: 没啥。
5: 谁欺负你了？我找他去。
7: 还能是谁？郭占军呗。
5: 他怎么你了？这个小兔崽子，我跟他拼了。我，
2: 哎呀爸，你干啥呀？那是我上赶找他说话，人家对我带搭不理的。
5: 不许你跟他来往。他那个爹瘫痪了，他妈人又厉害，他家那条件，爹可不能让你去跟他吃苦去。
2: 我的事不用你管。
7: 王孩，好好跟孩子说话。
5: 闺女呀，你爸我从小就养羊，后来进墓了，地也没人种，羊吃饲料，养羊成本太高，不赚钱，咱们这才去城里打的工。那现在好了，种粮的多了，他不缺饲料，爸养羊最拿手，肯定能赚钱。 等咱家的农家乐开起来，好日子在后头呢。你回城里，你爸你妈用不了两年就给你买房。
8: 静静，你听你爸的，你得回城里去。就我姑娘这条件，啥对象找不着。
7: 我不回去，那现在人家大学生都回乡创业。
5: 那倒是，那赵丽杰就是回乡。

0: 创业，你看人家那合作社做得多好，但是你学的是广告设计，你在乡下能干啥呀？
1: 我直播呀，我在网上帮您卖羊，把村里的美景都拍下来给咱农家院做宣传，网上接单。我妈腌的酸菜最好吃了，我在网上卖酸菜。
0: 那可不行啊，
2: 这酸菜还有人买呢。
1: 当然了，妈，你腌的酸菜最好吃了，你多腌点，我指定都给你卖出去。
2: 行，那妈多腌点。
1: 对了妈，你明天给我拿几颗酸菜，我给战军妈妈送过去，小时候她对我可好了。
2: 行，
0: 拿啥拿。静静，你别跟那战军来往，我不同意。
1: 你就是嫌他家穷，你就是嫌贫爱富。
0: 我还就是，他想娶我姑娘门都没有。
3: 忙完播种，忙施肥，战军干活很拼命，可是今年雨水少，到了出苗的日子，地里仍然不见动静。尤其是看到人家托管服务的地里都出了苗，让战军压力很大。
4: 战军，吃饭了。这静静妈腌的酸菜可
5: 行了，不饿，不吃了。
4: 一大早上，甩脸给谁看呢？
5: 没事儿，你少操心吧。
4: 我能不操心吗？你都多大了？29了，也不找对象。
5: 我不想找。
4: 儿子，是不是王海家静静回来，你又动心思了？从小你俩就好，他来给送过几次酸菜，咋没见他找你呢？
5: 我是他杀人，他找我干啥？
4: 咋的？是他不同意呀？哎，你爸瘫痪，妈又有心脏病，不能下地干活，全家就指望你一个人。政府政策好，给我们医疗报销，还给救济，总算是还了饥荒，脱了贫，可还是穷啊。人家静静上过学，长得又好看，在城里待了好几年，指定有对象了。
5: 有人给他介绍，他都没同意。
4: 这么说，他是喜欢你，想跟你处对象？
5: 咱家这情况，我不能耽误了人家静静啊。他咋也能找个比我强的吧？
4: 那就算静静愿意，咱家这条件，王孩指定是不同意。还是你爸你妈连累你了，要是没有我们……
5: 妈，说啥呢？儿子伺候父母，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4: 哎，静静回来干啥呢？王孩可从来没让他干过农活啊。
5: 他要搞网络直播。
4: 啊？就是手机里那种直播？
5: 是啊，咋了？
4: 那可不行啊，正经家女孩可不能干这个。
5: 妈，你胡说啥呢？静静直播他们家的农家乐卖酸菜，咋不正经了？
4: 人家说那直播的，谁给刷礼物就跟谁天天聊信息，还见面呢。静静干这个，我可不同意你们来往。
5: 我不跟你说了，我下地了。
6: 哟，这不战军吗？你也下地呀？
7: 啊，嫂子，
6: 我们家的地这都出苗了，那你那块地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呢？还说人赵立杰是骗子，糊弄人，还好没听你的。
3: 战军受了二嫂子的嘲笑，心里更不痛快了，正要往地里走去，却看见静静哭着跑过来找他。
1: 战军哥，战军哥。
5: 静静，咋了？
1: 我不是在网上卖酸菜吗？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我这是三无产品，还让我给他8000块钱，要不然就举报我，还追究我责任呢。
5: 啊？你爸咋说？
1: 我怕我爸赶我回城里，我都没敢跟他说呢。
5: 一个酸菜哪值8000呢？这是敲诈，这钱咱不能给。
1: 那个赵立杰不是也做直播卖豆包吗？跟我这酸菜估计也差不多，要不你陪我去问问他吧。
5: 他刚来那会儿，我跟他干过

0: 让战军感到震撼。
1: 你们找谁呀？
2: 我们找赵立杰，赵总。
1: 啊，他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2: 你是？
1: 我是他对象。来，进来吧，稍等一会儿。
3: 这院里这么多机器啊，我们能看看吗？
1: 行啊，经常有人到我们这儿参观。咱们合作社都是农机作业，这个叫免耕播种机，这个是今年新款的收割机。
3: 我想问问，今年雨水少，山坡地又没发酵，你们机器种的地咋能出的苗？
1: 这里面学问就大了。咱们用新型农用机，深松的深度能到30多公分，能提高土壤储水能力，渗水率能提高好几倍，还能把秸秆翻进土里形成肥料，一亩地能少用好几公斤化肥，还能增产。
3: 没想到光一个翻地就差别这么大。
2: 他想学开农机。
3: 那学这个得多少钱呢？
1: 现在就缺农机手，可以免费教你，等你考过农机手证以后可以来我们合作社上班。
3: 我家是金沟村的，也不能来这儿上班啊。
1: 我们合作社实行的是网格化管理，你就负责你们村子。
2: 那感情好，战军哥，你去学吧。
1: 丽杰啊，
4: 哎，
1: 他们俩找你有事儿。
4: 谁呀？
2: 赵总，你好。
4: 你好，
2: 我是金沟村马海的女儿，我叫静静。
4: 你好，你好。哎，你是金沟村的郭战军。
3: 你好，赵总。
2: 我们过来给您道歉。他得罪过您，您可别记仇。
4: 我就不是那记仇的人。我合作的每家农户我都去过，当然我对你印象更深刻。
1: 这小伙子想学农机，
4: 那是好事啊，欢迎。
3: 哦，我们今天来是因为静静的事儿。
4: 啥事儿啊？
2: 嗨，我在网上卖酸菜，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我卖了3无产品，是违法，不给他8000块钱他就要举报我。
4: 就这事儿啊？别担心，酸菜是初级农产品，不需要经营许可证的，这是骗子，不用理他们。
2: 啊，真的呀？
4: 嗯，
2: 太好了。
3: 哼，这骗子真可恨。
1: 我们刚开始直播卖豆包的时候也遇到过。
2: 姐，
4: 嗯，
2: 你教教我直播呗。
4: 行啊，
2: 我都直播好几个月了，也没卖出去多少，还遇到个骗子。
4: 现在呀，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这儿。哎，咱合作社对粮食进行精细加工，打造品牌。这是有机杂粮红谷米，哎，这是咱们双星牌粘豆包，都是用今年的新米。一入冬，网络直播加社区团购，一天能卖3000多斤。现在村里几十个姐妹都到我这儿来打工，就蒸粘豆包。
2: 我看过你直播，你咋能卖出去那么多呀？
4: 保证质量呀。保证质量的同时啊，你还得研究着怎么做好吃。今年咱们的豆包还要拿去全国评比呢。这当然直播带货也有技巧，现在村村通网络，好多村民都当起了主播，他们都跟我学，然后呢回家在家直播带货。
2: 哎呀，太好了，姐，那你就快教教我。
4: 行。
5: 一个月过去了，静静学直播，战军也学起了农机。这天赵立杰接到静静的电话，静静哭着说战军开农机摔伤了，正在镇卫生院治疗呢。
4: 人怎么样啊？
2: 赵总。
3: 赵总，都检查了，我没事儿。
6: 人是没啥事儿，车可摔坏了呢。
4: 刚子，你咋在这儿呢？
6: 战军那小子趁我中午吃饭偷开我机器翻车了，脑袋磕出血了，缝了2针。
4: 人没事就好。
6: 那咱机器可掉沟去了，上次那个播种机掉沟里了，拖出来花了4万多，这回也少不了。
3: 赵总，对不起，这个钱我现在没有，我给你打欠条，等秋天卖了粮食我肯定还你，今年不够明年一定还清。
4: 这是个教训，钱你得还，等你养好了伤就在你公司里扣。战军，你要认认真真的学农机。
2: 赵姐，你还让他当农机手啊？
4: 啊，但有个条件，可不能像这次这么莽撞了，而且必须通过农机手的考。

0: 哦，是。
1: 赵总，你放心，谢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们都是新农人》上集。剧中人赵丽杰由吴兰演播，战军由李然然演播，静静由张月演播，王海由陶永泉演播，战军妈由马艳红演播，冯主任由陈小健演播，刚子由邵中华演播，赵丽杰丈夫由朱勇演播，解说隋春燕。静静的直播带货能成功吗？战军和静静会在一起吗？金沟村的乡亲们能发家致富吗？欢迎收听广播剧《我们都是新农人》下集。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4: 了。哎呀，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8: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2: 我们都是新农人，编剧刘子阳、赵传华，导演刘子阳、鲁灵文，录音合成杨建光，音乐编辑杨建光，文字编辑顾岩，统筹郑小旭、顾红艳，策划赵传华、李强、韩国峰，总策划刘云国、李永和。下集。在赵丽杰的帮助下，静静搞起了直播带货，短短几个月就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主播。他用当季小米做的煎饼很受欢迎，被称为煎饼姐姐。
10: 直播间里的家人们，我们的小米煎饼
11: 展军儿，你说咱静静在这手机里咋这么好看呢？
1: 妈，她真人也好看。
11: 以前吧，妈就怕这网络上的女孩啊不本分，天天跟人聊天见面啥的。
1: 妈，静静这是带货直播，卖货的，不用别人给刷礼物。
11: 哎呀，农家院坑人，酸菜吃了拉肚子，大家都别去。哎，战军儿，咋有人这么说呢？
1: 哼，这是黑粉儿。静静做得好，有些同行就眼红。
11: 那你赶紧打字啊，说他胡说八道。
2: 这 正当战军忙着用手机打字的时候，直播间里一大串炫目的礼物特效亮了起来。一个昵称是杨哥的用户给静静刷了好多礼物，还和静静进行了语音连麦。
0: 煎饼姐姐，别在意那些黑粉，酸菜和煎饼我都买过，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周末我们全家都到你农家院做客，我支持您。
10: 谢谢杨哥，等下播我加您微信，一会儿把农家乐的地址发给您，咱们周末见。
2: 直播间里静静和杨哥聊得热火朝天，而手机这边的战军母子俩却陷入了沉默。
1: 睡觉睡觉。
11: 哎，真是越怕啥事儿越来啥。
1: 妈，你别乱说，这是工作，静静不是那种人。
11: 那架不住别人对她有想法啊。
1: 行了，睡觉。
2: 周六上午，两台小轿车开到了静静家的农家乐门口。
12: 到了到了到了，我要去玩。
13: 到了。
14: 妈您慢点啊。
13: 好的。
14: 别乱跑丫头。
12: 杨哥慢点。
14: 媳妇儿你带着点丫头。
12: 哎，好好好。是杨哥吧？欢迎欢迎。
14: 是我煎饼姐姐。
12: 这是嫂子吧？
15: 哎你好。
12: 嫂子你好。阿姨好。
13: 你好。
12: 哟，小朋友可真可爱。快，大家伙都进来吧。
16: 妈妈妈妈，这有好多羊，我要喂羊，我要喂羊。
13: 看把这孩子乐的。
14: 妈您慢点。
13: 好。
16: 那边还有牛呢。
14: 你们这农家院弄得不错呀。
13: 真不错真不错。
12: 阿姨，
13: 哎，
12: 我们金沟村的农家乐都是杨老师的，村里的卫生搞得好，是宜居乡村，那城里的人都来我们这儿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呢。
13: 是吗？哎，儿子，赶明儿我约几个老姐们一起来住住。
14: 那感情好。
12: 在咱这儿能自己种菜吃，我们家养羊，那肉也好吃。知道你们来呀，我爸特意杀了一只羊，正在屋里炖羊肉呢。
14: 妈，那咱今天可有口福了。
13: 那可不。
2: 詹军一想到网上刷礼物的榜一大哥要来静静家的农家乐，好几天都没睡好，今天还是没忍住过来看看。
1: 静静，静静，
12: 战军哥，你咋来了？
1: 别人能来，我不能来啊。
12: 你不怕我爸？
1: 我不进去。那个网上给你刷礼物的，是不是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告诉你，网上骗子多，你小心被骗。
12: 哎，你着急啥？你是我什么人？你管得着我吗？
1: 我谁也不是，我就是好心提醒。
12: 人家杨哥又有钱又年轻，你看人家这车30多万呢。
1: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你知道他有没有老婆孩子呀？
12: 他有啊。
1: 他有老婆孩子？你
12: 是啊，他带着一起来的。
1: 啊？哦哦，那没事了，那我先回去了。
12: 你给我站住。战军哥，我打小就喜欢你，你咋老躲着我呀？
1: 我家负担重，我怕。
12: 我不怕，咱们俩一起努力赚钱，日子总会过好的。小时候你爸你妈就对我好，我愿意照顾他们。
1: 静静。
2: 战军和静静青梅竹马，彼此喜欢，但是战军因为条件差，一直对静静躲躲闪闪。今天的一个误会终于让两个人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却不想这一幕被静静的父亲王海看到了。
1: 静静，我想。
17: 你想得美，就你们家的条件还想娶我们家静静？
12: 爸，
17: 我告诉你，得有房有车，20万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12: 战军哥，你别听我爸的。
1: 王叔，
17: 谁是你叔？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给我走，走。
2: 静静父亲说的要房要车和20万的彩礼，让战军心里压力很大，干活也更卖力了。秋收刚开始，却闹了风灾，市气象局发布了大风灾害预警。战军和刚子正开着收割机进行抢收。
1: 刚子哥，还好有这收割机，要不然这一年就白忙活了。
15: 可不，

0: 没钱你拿啥娶媳妇儿？
1: 冯主任都说了，现在村里提倡移风易俗，不让要彩礼。
0: 我要有20万，我不娶媳妇儿，我买个农用机。
2: 刚子哥，赵总对咱们掏心掏肺，免费教咱们学农机，你自己买，那不是跟赵总抢生意吗？你太不厚道了吧。
0: 哎呦，你小子还挺有良心，别的村好多农机手干了几年都贷款买了农用机，而且就是赵总给担的保。
2: 啊，赵总担的保？
3: 赵总他们托管服务的地多，农机和农机手都不够用，赶上了大风要抢收，他们自己流转的地还没人收呢。
2: 那赵总还让咱们明天去前景村帮人家收粮食，那他家的地不要了？
0: 可不咋的，去年下雪早，他就忙着给托管户收粮食，自己家300多亩玉米都埋在雪里了。
2: 那刮风可不一样，荞麦一吹啥也不剩了，咱俩抓紧干，然后开收割机去赵总那儿，明天不去前景村了，给赵总家收荞麦去。
0: 成，那咱俩不休息了，干活。
4: 战军和刚子开着收割机赶到赵立杰的合作社，刚进院儿就听见里面传出了哭声。
5: 这两天就刮大风，你还给人家去收地？
6: 妈，
5: 那咱家的地可咋整？
6: 妈，你别哭了，等忙完托管服务的事儿，我就赶紧抢收咱们家的地，还不行吗？
7: 姐呀，咱们是承诺过给托管，但是赶上大风，这是天灾，你不能怨咱们，谁也不能说啥，不是？
5: 那就是啊，
7: 咱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6: 爸，
5: 你听听你爸，
6: 赶上这大风的天，乡亲们都巴巴的等着咱们呢，要不这一年就都白忙活了吗？
7: 咱家流转多少亩地？1亩300多斤荞麦，你算过没有？
6: 那乡亲们的地呢？
7: 都没了，就得100万。
5: 啊，100万，蒙子，蒙子，你个大老爷们儿就不当个家呀？可不能逼着你媳妇儿啊！哎呀，我这日子可咋办？
8: 我可不当家，他管合作社，我得听他的，而且我也同意他这么做。
5: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7: 你就听你媳妇儿的，不听你爸你妈的。
5: 蒙子，你个窝囊废！
7: 不是，
6: 妈，
5: 大老爷们你不当个家，那可是100万呐，这日子啊可没法过了，那还让人活不活了？
6: 妈，我能不着急吗？你瞧我这些天着急上火，但真没办法呀。
7: 咋没办法？
6: 乡亲们都信任我才跟我签的合同，咱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5: 他没法过了。
3: 赵总，赵总。
9: 刚子，战军，你俩咋来了呢？
2: 赵总，你家的地真不收了？
9: 不收了。
2: 大爷说要损失100多万。
9: 哎呀，这事儿不用你们管了。
3: 那咋能不管呢？车都开来了，明天一早我们俩就去收。
9: 绝对不行，你们俩趁天没黑赶紧快回去，明天一早就去前景村啊。咱们答应人家的事儿不能说话不算数，不能让乡亲们受损失。
2: 赵杰，我以前跟你干过仗，还说你是骗子，我真不是人呢。我们这就赶回去，明天一早就去前景村，弄完那边我们就到这边来。
9: 那就谢谢你们了啊，但是活得认真干啊，不能图快就糊弄，那可不成。
2: 你就放心吧。
9: 刚子，你俩在路上注意安全。
4: 秋收结束了，金沟村以往许多撂荒的地如今都丰收了。这一天，当赵立杰开着货车到村里收粮食的时候，发现冯主任带着村民们早就等在了村委会的门口。
9: 来了。哎，冯主任。
10: 哟，赵总。
9: 哎，
10: 你来了。
9: 来了，
11: 赵总，
9: 乡亲们，
11: 真是太谢谢你了！你说谁成想，这以前我们都撂荒的地，这现在真能打300多斤粮食，
9: 高兴吧，乡亲们？
10: 高兴。
9: 乡亲们，今天我们来收粮食，咱们按之前说好的啊。

0: 比市场价高2毛钱，过秤之后当场付钱。
1: 那我们当了一年的甩手掌柜，这一下子就挣好几万呢。
2: 赵总，听说你为了别人家抢收，自己家的荞麦让大风吹到了地上，损失了100多万。
1: 哎，赵总啊，我们大伙儿可都说了啊，你这损失这么大，我们可不能再多要你钱。别人啥价你啥价，我们就卖给你。
0: 乡亲们，那可不行啊，咱们按合同办事儿，说话算话。哎，对了，我打算在金沟村开个粮食点，回头我要请大伙儿去帮忙呢。工钱是日结，绝对差不了大家的。
3: 给你干，不要钱。
4: 对，
3: 不要钱
0: 。那可不行。
1: 那我们就先给你干，等你挣了钱再给我们工资就行。
0: 谢谢乡亲们了。但是啊，工资日结，绝不拖欠。
2: 哎哎哎，趁大伙都在，我再给大伙报告一个好消息。
0: 冯主任，啥好消息啊？
2: 赵总啊，咱这山坡地呀、啊，跑土跑水还跑肥，咱们用高科技种粮，顶多也就是300多斤的亩产吧。乡亲们呐，这回可好了，借着乡村振兴政策的东风，镇里帮着协调筹措资金，村里马上就要实施坡改梯了，要把村里的8000多亩山坡地全都治理成梯田。
0: 哎呀，冯主任，这可太好了。
2: 你看，守土剥犁，还要生土筑埂，守土回田，要不然保证不了坡改梯的质量。接下来呀，我又得忙了。
5: 又是一年过去了，土地托管服务、坡改梯、电商直播、养老式农家乐，金沟村的乡村振兴发展得有声有色，村民的日子更是红红火火。2022年的春节前，战军妈拎着礼物来到了王海家。
6: 老嫂子来了。
7: 哟，嫂子来了，快屋里坐。那咋还带这么多东西呢？
8: 这不过年了吗，我们战军买了好多年货，给你们送点。
9: 哟，自打你家开了这农家乐啊，我还是第一次来呢，可真好，真干净。那城里人都到你们这儿养老？
7: 可不，这快过年了，刚走。
9: 你说你家这羊养得可真好，说是春节前卖了100多只呢，那得赚多少钱呢？王海啊，你就是有本事。
6: 咱没啥别的本事，就会养羊。
9: 要说本事，还是咱们家静静有本事，网上卖煎饼啥的都成大网红了。他直播我天天看，那小嘴真会说。
6: 当初真是没想到，我还反对他回乡下，现在村里好几户人家都跟着他一起摊煎饼。
9: 你看你们一家三口都那么能干。
6: 老嫂子，今天来是有事儿吧？
9: 这不过年了吗，我们战军啊买了好多年货，就给你们送过来了。要说我们战军啊，我们可真是指望上了，农忙时候开农机，收秋在合作社干活，一年10万。我们家又盖了新房，这正琢磨着呢，明年自己买个收割机。
7: 是战军那孩子啊，有出息还孝顺。
9: 咱们战军跟静静他俩多好啊，我就想把他俩的事儿定下来。之前你们家说的那20万彩礼，那也忒多了哈。
7: 嗨，老嫂子，你听他那么说呢，那是气话，不算数。
6: 战军这孩子孝顺仁义，但之前你们家那情况我是不同意的，谁能让自己家姑娘吃苦啊？不过现在战军出息了，对我们家静静是一片真心，我们同意，啥房啊车的都不要，彩礼更是一分也不要，就希望他俩好好过日子。
9: 那可太好了，咱们过了年就把喜事办了。
6: 成。
5: 2022年春节刚过，镇里最大的酒店门前支起了彩虹门，贴上了大红喜字儿。宴会厅里的金沟村村民们喜气洋洋。
2: 乡亲们，我作为村主任今天特别的激动。这两年呢，咱们村变化太大了，你看种地的、养羊的、开农家乐的，咱们都赚了钱了，咱们村从脱贫到致富了。今天是战军和静静的大喜日子，战军、静静，你们给大伙说两句。
1: 战军来，战军来。
3: 谢谢冯叔，我今天就是想说感谢，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感谢我遇到了好人，脱贫路上我遇到了恩人，对我们家的帮助太大了，致富路上我遇见了贵人，成全了我和静静。冯叔、赵姐、乡亲们，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我也要感谢赵姐帮助我，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带着我们全村人一起致富，没有赵姐就没有金沟村这么好的日子。
2: 告诉大家个好消息，就在前几天，赵总被评为全国乡村振兴青年标兵，全国才十个，咱们内蒙古就他一个。来，咱们有请赵总上台证婚。
0: 哎呀，我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拿了这么大的荣誉，我真的是诚惶诚恐。乡亲们，今天是战军儿和静静的大喜日子，我们真心祝福他们。战军儿和静静都特别优秀，都肯干。乡亲们，乡村振兴，大伙儿的幸福生活，就是我们每个人一起努力干出来的。我相信咱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哎，大伙儿快看，静静啊，今天做新娘子，婚礼还直播呢。
4: 好多网友都看我们直播呢。
1: 各位家人们，我们今天婚宴上吃的粘豆包就是咱们双星牌的粘豆包，刚刚获得了全国民特优先农产品的荣誉称号，想吃的朋友可以下单了。还有煎饼，春节大促销，
10: 行不？还卖豆包了。
0: 哎，静静，我们一起给直播间里全国的朋友拜个年吧。
11: 对对对。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们都是新农人》下集。剧中人赵丽杰由吴兰演播，战军由李然然演播，静静由张悦演播，王海由陶永泉演播，战军妈由马艳红演播，冯主任由陈小健演播，刚子由邵中华演播，赵丽杰丈夫由朱勇演播，赵丽杰公公由尹世峰演播，赵丽杰婆婆由刘海珍演播，静静妈由鲁玲文演播，村民甲由杨丹演播，村民乙由刘子阳演播，杨哥由郑小旭演播，杨哥母亲由郭卫红演播，杨哥媳妇由顾妍演播，杨哥孩子由李子涵演播，解说隋春燕，出品单位中共赤峰市委宣传部赤峰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

0: 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2: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今儿又到了周五了哈。
2: 哎，对，一到周五啊，哥两个的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确实啊，
2: 不像周一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小沉闷，因为确实比较疲乏啊。
0: 嗯。
2: 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跟大家可能不太一样，那个周六日啊也是有上班的这个安排的，所以说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周六日的这个时间、啊、
0: 不像大家平时这样的，
2: 哎，对，不会
0: 双休
2: 这么明显的有这种休息的痕迹，
0: 嗯，
2: 但是呢，周六日呢，两个人可以替班，这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件事，
0: 互相这个轮替一下，
2: 哎，对，
0: 因为我们是这个有 AB 这个主播的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简单的轮替一下啊，
2: 是，
0: 哎，那同样呢，今天是周五，这个温度哈、啊，还是这两天还是比较高的，
2: 嗯，
0: 但是我们看一下，好像是从下周开始，这个温度开始骤降了哈，
2: 嗯，这两天其实有一个想法，
0: 嗯，
2: 就是之前可能在这一个夏天啊，在家里囤好的没有烤完的串儿。啊，其实可以这个这两天消化一下。
0: 对，要不然眼不前这个温度开始骤降的话，其实说实在户外这烧烤就不太合适了哈。
2: 哎，对，
0: 到时候总不能穿着这个外套哈再烧烤，那就没有这夏天的感觉了哈。
2: 嗯，没有那个气氛。
0: 抓住这个夏天这个属于锡林郭勒盟的小尾巴哈，
2: 嗯，
0: 咱们赶紧想去耍一下的，然后感受一下这个草原风情的哈。当然了，这前提就是没有这个过敏反应的哈。
2: 哎，
0: 你要是有过敏反应去草原，那纯属遭罪去了，
2: 受罪。哎，
0: 对，确实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是预祝各位哈，在接下来的两天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六日。
2: 哎，
0: 那么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内容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来聊一下我们近期一些这个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那在半点过后的话，我们今天会邀请到的是我们在成都车展当中聊过的一台车，也就是我们的大众Era 5S。哎，这台车到时候是我们老客户了哈，这个我们的这个老搭档了哈，也是属于到时候侯老师会做客到直播间啊，来好好聊聊这台 5S。当然了，这个不是 iPhone 5S 啊，是来自于大众的 ID Era 5S。但闲话少叙，确实哈，闲话少叙，咱们稍后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吧。
3: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仍然提醒我们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南风四级。再来关注到五号白天至六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南风四级。再来关注到六号白天至七号白天，苏云特右旗西北部有中雨区，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短时呢伴有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五级。
0: 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湖树镇晴间多云，14到30度，沃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14到32度，巴拉高尔高乐镇晴间多云，15到30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3到27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7到29度，二零号都市晴间多云，17到31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喜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4到26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2到27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0到27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3到30度，舒适度指数2级，感觉热。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先来关注到盟内资讯。9月3号，由西盟盟委统战部、西盟盟委宣传部、西盟民委等联合主办的锡林郭勒盟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在锡林浩特正式启动。
2: 再来继续关注到，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稳岗纾困作用，西盟全力压缩办理实践，推动惠企政策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首批稳岗返还资金已拨付1098.97万元，精准惠及169家市场主体，稳定就业岗位共计1.5万个。
1: 再来关注到，近日满载厨具、服装、头饰、袜子、玩具等货物的大货车从义乌出发，顺利抵达二林浩特边民户市贸易区。这是边民户市贸易区出口商品选品中心迎来的首批货物，选品中心正式进入铺货阶段。

0: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近日镶黄旗的都喜牛羊育肥专业合作社联合察哈尔羊种羊场集中开展跨旗县优质种公羔的一个筛选鉴定工作，500只精品察哈尔羊种公羔全部通过现场核验，陆续发往周边旗县。
1: 再来关注到近年来东乌中近期立足畜牧业优势，大力培育传统奶制品产业，加快产业提档升级转型发展，目前年产传统奶制品约60万斤，年销售额1500万元至1600万元。
0: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泰普斯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秋季煤炭运输车辆通行特点，集中开展重型货车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2: 一月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距离，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一些简讯内容哈，我们来看看这台大家伙哈。这个确实很多人都比较喜欢这台车，
1: 梦中情车，
0: 确实 Dream Car 哈。日前我们来说说这台车，我相信说这名字大家就比较好奇到底是谁哈。纯电版的路虎揽胜官图发布了，那新车搭载两台260千瓦的电机，那展现堪比 V8 发动机的强劲动力 ，WLTP 的工况续航里程最高可以达到600公里，搭载了800伏的技术，最大涉水深度更是高达了900毫米。值得一说的是哈，在集成式的牵引力管理系统的加持下，单踏板的驾驶模式也能让揽胜的纯电版轻松攀爬最大45度的一个坡道。
1: 哎呀，确实啊，有人说呢，一个男人啊，就是拥有揽胜啊，也就拥有了自信。揽胜和自卑不会同时拥有。
0: 对啊，
1: 对，确实这样，非常帅气。来看到外观方面，纯电版本的路虎揽胜呢是延续到了燃油版车型的外观设计，整个车身呢是有着经典和标志性的一个设计元素的啊，一眼就是可以识别出来，它绝对就是揽胜。那纯电版本车型的变化呢是新增到了经动力的一个动力学的优化前格栅，还有这个轮圈啊，并且对于身的一个车身底部进行了一些专属的定制，进而最大化的是提升了高速续航的表现。那纯电版本的首发版车身的颜色提供到了贝尔维亚绿，还有圣托里尼黑，还有瓦雷新蓝啊，这三种可以选择。
0: 这颜色不多啊，
1: 就一共就三种。
0: 对，
1: 没有特别，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平常的颜色。
0: 对，内饰方面的话和燃油版保持了一致啊，展现出了比较简洁的这种高雅之美。纯电版车型。

0: 这个想法选选别的国产车不好吗？是不是？对啊，来看到动力方面啊，这个揽胜的动力方面依旧是它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项啊。来看到揽胜的原生架构呢，是在设计之初便已经预留到了纯电驱动系统的一个兼容的空间。那揽胜的纯电版本呢，是搭载两台永磁同步电机，综合的功率呢是达到了550马力，峰值扭矩呢达到了850牛米，0百加速时间的最快仅需要4.8秒啊，80到120公里的一个中段超车的加速呢是2.7秒。
1: WLTP的工况最高的最高的一个续航里程达到了600公里，在真实的道路工况之下呢，续航里程最高可以达到530公里。那揽胜纯电版本呢，搭载了可以用的一个容量为118.5千瓦时的锂电子双层电池组啊，是由344个高能密度的一个方形电芯组成，并且辅以先进的800伏的架构。
2: 对，那其实在外充的这个场景下的话，其实借助最高350千瓦的公共 直流快充桩，那揽胜纯电版可以大概是在22分钟内将电量从10%充到80%。那在最大的充电功率下，也就是可能周边没有人在充电了，没有人给你抢这个电流的话，那充电10分钟可以增加220公里的一个 WLTP
0: 的工况的一个续航里程。是的，再来看到智能的动态传动系统呢，是可以将后轴的扭矩啊，在0%至100%之间无极的分配，有效是防止到了牵引力的损失。 集成式的牵引力管呢，这个管理的一个系统则是能够在50秒的毫秒的这个时间之内啊，就完成电机的一个转速控制，车轮防滑响应速度呢，比传统的燃油车型是提升最高达到100倍。
2: 会有何？
1: 这个确实啊，这100倍啊，
0: 速度啊，
2: 这有点牛了哈。
0: 是
2: 啊，集成式的牵引力管理系统和全新单踏板的模式高效的协同，即便身处于媲美像这种黑钻级的滑雪道，也就是坡度达到33度的一个坡陡坡的话，车辆也能够轻松的完成一些这个平稳的坡起啊。在这种行进状态下，更可以从容的攀爬最高45度的极限坡道，最大摄氏深度刚刚也说到了是来到了900毫米。
0: 嗯，再来看到这个热管理的系统啊，其实可以优化车辆在这个极 极端温度之下的续航里程还有充电速度还有电池的使用寿命及性能的表现，那最多呢可以增加40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并且将供暖的能耗降低至了40%。那在维护和保养的方面呢，每一辆揽胜纯电版本均是配备到了电池数字的孪生技术，可以提供超过900项诊断数据，并且呢结合到了捷豹路虎领先的 SOTA
1: 在线的升级能力，提供到了具备前瞻性的主动式的车辆维护保养服务。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期待这台纯电的揽胜啊。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这台简讯内容，那稍后来过渡到一些公益广告内容，同时呢在半点过后我们将会邀请到我们老朋友哈来做客到直播间，聊聊上汽大众的 ID.ERA 5S 这台车吧。Aloha，Hello，
3: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
4: 是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 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 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刚刚也是在节目开始前和半点的时候呢，也是跟各位来做了个预告哈。半点过后，哎，咱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在成都车展当中，咱们这个大板块当中聊到了一台车。我们今天也是有幸邀请到的谁呢？哎，来自于我们上汽大众的 ID ERA 5S 这款车哈。
1: 嗯，
0: 哎，确实这个最近汽车圈有一个话题特别热，就是什么样的家轿才能满足当下中国家庭真正的需求啊？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一位专业人士，我们请到了上汽大众4S店的内训师侯老师啊，邀请侯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来有请侯老师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里跟大家聊车哈。
0: 嗯
1: 嗯，那侯老师啊，我知道您平时在这个店里啊，每天都在给客户讲车啊，带客户试驾。那今天呢，我们就想从您这个专业的角度上啊，帮大家剖析一下一款真正适合中国家庭的轿车应该是怎么选的呢？
2: 哎，好的，主持人，其实你像我平时接客户啊，最多的一个感受就是现在的消费者买车啊，要求呢真是比以前高太多太多了。
1: 嗯，
2: 要省油，要大空间，要安全，要智能，还得要这个品牌靠谱，关键是价格还得合适，什么都想要。哎，而且什么还都不能妥协。
0: 哎，确实说到这儿，什么都想要，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哎，确实哈、啊。
2: 哎，对，其实这个要求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车子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它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0: 对，
2: 买了之后怎么说不得开个5年8年嘛，对吧？肯定是希望一步到位。
1: 是，
2: 所以啊，能同时满足这些既要又要的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家轿。那么就在上周的成都车展啊，咱们上汽大众的话也是给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答案，德系智能超混家轿 ID ERA 5S。
1: 哎，那侯老师，咱们先从最基础的这个动力系统聊起啊。这一台 ID ERA 的 5S 用的是哪一套什么样的一个系统呢？
2: 哎，好的，主持人， ID ERA 5S 是搭载的咱们上汽大众全新一代的黄金超混系统，它由一台 1.5 升插混专用的发动机和一套18:1高级程度的混动变速箱组成的。这里面有个知识点啊，18:1是什么概念？你像现在行业普遍集成度一般也就是7:1、9:1，哎，我们几乎翻了个倍，做到了18:1，可以说是目前行业内啊集成度最高的混动系统。
0: 那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集成度高，那说到这儿有什么好处呢？
2: 哎，那好处也是相当明显啊。首先是体积小，重量更轻，效率更高。你像咱们这款车，电驱综合效率是达到了93.4%，同级领先。然后我们看一组数据吧 ，CLTC 纯电续航16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2000公里，关键是亏电油耗还只有2.82升。
1: 哎呦，这是非常的省油啊！
0: 对，
1: 这2.82升每百公里啊。那之前我跟阿诺在这个节目上也说了很多车型啊，包括到了这个续航里程超过了1500公里的车，但是确实是屈指可数。那这一台5S的综合续航超过了2000公里，这个数据可靠吗？啊，因为很多听众可能跟我一样啊，对于厂家公布的这个续航数据有一点免疫力了。
0: 对
1: 啊，总是感觉达到不了。
2: 嗯。哎，咱们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客户进店第一句话就问的。那么真实情况的话是，咱们在这个中汽中心，做了一个实测，综合续航2033公里，纯电续航都超过200公里啊，达到207公里。
1: 哦，
2: 当然注意啊，这是第三方的测试，不是咱们厂家自己说的啊。纯电续航达成率129%，综合续航达成率101%。哎，在咱们这个行业里面啊，叫反向虚标，标的160，实际跑了200多，这是典型的德系保守的一个作风啊。
0: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标的保守，其实跑的会更加的实在啊。嗯。
2: 对，这也是咱们传统大厂跟这个新势力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咱们大众的工程师文化来讲的话，标称值啊、指的就是在这个比较差的工况下也得能达到的一个数值。哎，所以这样测下来的话，实测的数值就会更好一些，客户拿到手里的话呢，也会更加的有一些惊喜。
1: 嗯，就不像其他车型啊，就是标了2000公里，但是只能跑1800。
0: 嗯，
1: 这个其实大有人在，因为之前我跟阿诺在做测评的时候，有些实测数据拿过来一看，就发现达到不了。
0: 嗯，
1: 哎，对，这个反而让客户买到手之后觉得，哎呦，亏了。
0: 挠头拍大腿、
1: 是、那刚刚所说了、这个16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它呢对于日常使用来说够不够用，就比如说在咱们西蒙啊，比如说冬天开暖气呀，或者说跑高速呀，这种高功率的时段能不能够用呢？
2: 这个问题也是咱们本地客户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在这儿也给大家算一个账。那么根据咱们最新的官方报告哈，中国城市上班族每天的通勤往返距离啊是差不多16到20公里。那也就是说咱们这款车的话，如果说您每天上下班往返20公里，那么160公里的纯电续航的话是肯定够周一到周五跑5天了。然后这就是一周充一次电就可以了。哪怕咱们说冬天因为续航肯定会打折嘛，打7折的话也是一周充一次电就可以了。
0: 你看哈，这个刚刚这个侯老师说了哈，这个周一到周五行，你像咱俩这种的话就不行了。
1: 对，因为咱们得到周日、开一个玩笑，确实啊，你说20公里160公里，这个每一天如果20公里的话，160公里能够跑8天。
0: 对，
1: 也就是说咱们1到7其实都够用了。然后但是为了这个咱们保险起见，对，周日的晚上咱们把电充满。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在冬天啊秋刨除冬天，在春夏秋这三个季节绝对够用。
0: 对，完全够用啊。其实说完动力，咱们聊聊这个品质吧。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其实从这个这种德系品质或者说是大众品质来说的话，像德系的保守作风，刚刚这个侯老师也说到了哈，也知道很多听众选大众就是冲这个德味儿和德系品质这几个字去的。
1: 哎，没错。
0: 那 ID.1 5S 这方面表现的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跟之前这个燃油车的品质会一样呢？
2: 那肯定是一样，甚至说都超过自己家的燃油车的啊。那么这也是 ID.1 5S 最大的底气所在。你像我们在这个上市发布会的时候啊，上汽大众的销售公司总经理富强，在这个成都车展上说过一句话，我印象是特别深的啊。他说上汽大众不造速成车。
1: 不造速成车，这个说法就很有意思啊。那什么叫速成车呢？
2: 这个就是说白了啊，就是现在行业内有一些品牌啊，就是在用这个造数码产品的节奏造车，一年推出一款新车，甚至说一年要换好几代，研发验证周期被压缩到极限，快肯定是快了，但是有些该做的验证，该跑的测试肯定是就被省略掉了。
1: 是。
2: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一台车你肯定是得开个10年甚至10年以上，但是现在有些车企的开发到上市采用了6个月的时间，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潜在问题是根本发现不了的。而咱们 ID.1 5S 的开发的话是遵循的大众集团8000多项的一个验证标准啊，光耐久测试就是跑了差不多10万公里左右，是国标的3万公里，3倍还要多。那么在这个插混车大家关心的这个电池方面啊，咱们电池底护板的话也是能承受2000焦的一个冲击能量。很多人对于这个能量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啊，大家要知道国标是150焦、也就是说超过国标13倍还多。
0: 那说到这儿，其实大家可能更多是关心说，说了这么多可能一些德系品质大家可能还是有所保证的啊。
1: 是。
0: 那很多朋友说我一直开着燃油车，我想这次听到这个ID.1 5S 是一个插混的车，那安全方面怎么样呢？
2: 安全的话肯定就是咱们德系车的一个传统强项。那么咱们这个 ID.1 5S 呢，车身高强度钢占比86%，热成型钢占比30%，最高强度的话是达到了2000兆帕。那么对于有些不太了解车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明白这个数字代表了什么意思。那么咱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啊，同级竞品的话普遍高强度钢占比在70%左右，热成型钢的话也只有16%到18%，咱们的话直接拉开了10几个百分点的一个差距。那么这么说吧，热成型钢用在什么地方，就是 A 柱、B 柱、门槛这些车身最关键的骨架的位置。那么也就是说这些钢材热成型钢给乘客构建了一个钢筋铁骨的一个堡垒
1: 啊。那说完了这个德系品质的这个传统强项啊，那咱们聊一聊这个智能驾驶辅助吧，因为这个话题也是大家买车很关心的话题了啊。那侯老师 ID 的 Era 5S 的这个智能智驾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2: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智驾是我们这款车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 啊。嗯、ID Eura 5S 咱们搭载的叫这个行云智行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0: 嗯，
2: 是咱们大众品牌啊全球首款支持城市领航辅助的一款轿车，也就是说啊，您在咱们城区内开车的话，也是可以使用这一套辅助驾驶系统的。那么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啊，是由我们上汽大众联合酷睿城进行深度开发的。你像在这个八地城市重庆啊，包括就是最近有一条公路很火，很多自媒体就是测这个这辅助驾驶能力的话，都会去到的一个地方叫无锡的一个挂壁公路。
0: 这个有听过？
2: 哎，这。

0: 些全国最复杂的路况都做过实测。
1: 对，尤其我跟王博之前我俩做节目时候，就是念到一些这个资讯当中，
2: 很多
1: 这个车企都会选择在重庆落地来实验这个它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
2: 因为只要是重庆都能够通过，那全国所有99%的城市一般也都能通过了。
1: 对，那其实说完这个智驾，我们来聊聊座舱啊。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合资品牌的舒适性配置方面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一些这品牌当中可能是功能少啊配置低啊。那这个国产车型，很多大家都知道说这国产车型堆配置很高很高啊。那这个 ID.5S 这方面表现到底怎么样？能不能跟这个国产车来抗衡一下呢？
0: 哎，那么这块的话也是要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我们这款车的话是有一个全车的一个座椅加热，哎，注意是全车啊，就是前后排都有的，几乎可以说是同级唯一的一个存在。哎，冬天上车的时候，哎，不光说是前排不动屁股，我们后排的话也不动屁股，
1: 不错。
0: 哎，包括就是在这个前排还有额外的3档的座椅通风，10点的座椅按摩，包括主驾驶的电动调节、副驾驶的电动调节。哎，以及主驾驶的记忆啊、迎宾啊这些常规的功能都是通通拥有的。
2: 哦，那这些配置啊，其实放在以前的大众车上呢，最起码砸也得20万。
1: 对、
2: 对，哪怕就是说疯狂堆料的一个自主品牌呢，据我所知，这10万元的配备二排座椅加热和方向盘加热的，哎，也是非常非常少的。
0: 哎，对这一点啊，也是我们很多客户试驾过后，哎，体验过后，就立马下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啊。再加上咱们这款车还拥有255色的氛围灯、各种智慧场景、数字钥匙，哎，就是整个座舱的一个数字化的体验啊，已经完全不是大家印象中合资品牌就是够用够好，哎，就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1: 其实刚刚这个侯老师也说了很多的亮点啊，我还是其实想问一个灵魂拷问的问题，就是说市面上这个10到15万元价格的插混轿车也特别的多。
2: 对，
1: 那咱们消费者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 ID.5S 呢？
0: 哎，那么主持人在这块的话，我给咱们就是汇报几个数字啊，高强度钢占比86%。热成型钢占比30%，哎，竞品普遍的话是在这个70%、18%左右，包括同级最大尺寸的中央安全气囊，10万公里的耐久测试达到国标的3倍，底部2000焦的一个抗冲击，哎，国标的13倍，在这些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哎，恰恰影响的是一台车开到第5年。第8年，甚至说第10年、第12年的时候，底盘还紧不紧，车身有没有异响，安全防护还过硬不过硬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啊。那么一台速成车，你可能在前2年，哎，看不出来什么区别，但是慢慢的5年后，差距就会逐渐显现。
1: 对，
2: 那总结下来就是这个大众品质的一个品牌保障。
0: 对，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精确啊，这也是我每天在店里跟客户反复说的，我们这款车不是说要在配置表上赢你，哎，当然它的配置也确实很高啊，更多的是在咱们普通老百姓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哎，开久之后，哎，赢过一些其他品牌。
1: 那确实咱们节目也是看到，也是来到这个时间段，来到尾声了哈，这侯老师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或者是购买的一些建议吧。
0: 哎，好的，就是在这个方面啊，就是 ID.1 就是给我个人的感觉的话，哎，就是大众终于想明白了，哎，他现在就是不再端着自己是合资品牌的一个架子，哎，而是真正的走进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哎，也去理解大家究竟需要什么。你像黄金超混的话，是解决了省钱和远行不可兼得的一个矛盾，哎，咱们市区开可以用这个160公里的纯电续航，哎，然后过年过节呀，节假日啊，出远门的时候，2000公里的综合续航，又没有高速不能需要充电的一个焦虑。哎，那么德系黄金标准解决的是咱们速成车质量不放心的一个焦虑。哎，因为可能很多人买一些其他品牌的话，总是担心车出得太快了，用的时间长了能不能陪伴我那么久。哎，那我们行云智驾的话，是解决了智驾太贵用不起的一个门槛。哎，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好用的话，这个价格一般都 车型不会太低啊，最起码也都可能得在25甚至30、40以上的。
2: 对，
0: 哎，那咱们这款车11万您就能拥有城市 NOA 全场景覆盖，而且还没有额外的一些后期的订阅呀、收费之类的。
1: 嗯，这确实不错。
0: 对，那么从我们这个舒适性讲，云栖座舱解决了合资座舱配置低的一个刻板印象，哎，全车的座椅加热前后排都有，冬天上车的话一点也不冻屁股，哎，方向盘加热的话更是让咱们北方很多小伙伴啊，冬天开车的时候也不用就是遭罪，包括前排还有座椅通风、座椅按摩，舒适性配置也拉满。那么当然啊，就是咱们一台车的话，不可能说是满足所有人，但是。如果说是您现在想找一台全能型的一个家轿，空间大，油耗低，品质够硬，支架够用，座舱舒适，价格关键是要给力，哎，那我真心建议你到我们店里亲自看一看，亲自开一开，哎，感受一下咱们这个车的一个后排空间，哎，走在这个路上感受一下我们这款车的一个城市 NOA， 您会有更加真实的一个自己的判断。
1: 说说价钱吧，这个大家比较关注了啊。
2: 对对对，
0: 哎，那么这个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啊。那么这款车的话是一共分五个配置，最低配 Pure 版8.99万起，哎 ，New 版9.99万 ，Pro 版10.99万 ，Pro 领航版11.49万，最高配最高配啊，也就才11.99万。
2: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看上这台车了啊，想了解更多的细节问题，想要试驾体验，那应该去哪里找您呢？
0: 哎，大家可以到我们西蒙上汽大众 4S 店，地址的话就在这个火车站北300米啊。当然，我们有一个预约电话，0479-6919-000。大家到店里找我的话，我会给亲自给大家讲解、安排试驾，包括还有咱们电台听友的一个专属福利，绝对给大家安排到位哈。
1: 嗯，那确实哈，再次感谢我们黄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想要看车或者试驾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上汽大众的 ID1.5S。我们下一期节目当中啊，再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0: 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每天的这一时间呢，我们两个都会和大家来聊聊风景，去发掘身边的一些好去处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依然是整点资讯，稍后见。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9月3号，由西盟委统战部、西盟委宣传部、西盟民委等联合主办的锡林郭勒盟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在锡林浩特启动。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稳岗纾困作用，锡林郭勒盟全力压缩办理实现，推动惠企政策跑出加速度。截止目前，首批稳岗返还资金已拨付1098.97万元，精准惠及169家市场主体，稳定就业岗位1.5万个。近日，满载厨具、服装、头饰、袜子、玩具等货品的大货车从义乌出发，顺利抵达二连浩特边民互市贸易区。这是边民互市贸易区出口商品选品中心迎来的首批货物，选品中心正式进入铺货阶段。近年来，东乌中沁旗立足畜牧业优势，大力培育传统奶制品产业，加快产业提档升级转型发展。目前年产传统奶制品约60万斤，年销售额1500万元至1600万元。近日，太普斯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秋季煤炭运输车辆通行特点，集中开展重型货车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今年9月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为确保活动月取得积极成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统战部、自治区民委、教育厅、司法厅、国资委、自治区总工会、团委以及妇联联合制发了活动月工作方案，充分发挥部门协调机制作用，推动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深入开展相关工作。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会同邮政管理局、公安厅、农牧厅、商务厅等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体制增效实施方案》，标志着全区农村客货邮融合从试点探索全面转入规模化推广阶段。9月5号至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 圾分类，集育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馆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中国城市的一些古称，比如说前两天我们给大家聊到了什么琅琊呀、汴京呀这些。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往中原地区走一走，我们带大家来到河南的鹤壁淇县，古称呢是这个朝歌。提起朝歌呢，很多人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封神演义》，这对于80后、90后来说呢，这是一个就是大家童年。

0: 回忆的一部电视剧了啊，里面想到了凤纣王呀、妲己呀、摘星楼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与故事，让朝歌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话色彩。但很多人不知道呢，这座传说中的古都并非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于今天河南鹤壁的。它地处太行山的东麓，几何之滨，3000多年前呢，这里曾是商朝晚期四代的帝都，也是西周魏国的国都。
1: 那关于朝歌这个名字呢，历来呢也有多种的一个说法啊。其中一种认为商王呢是在这里举行这个朝会礼乐歌舞，因此呢得名为朝歌。那也有观点认为它与这个古代祭祀礼乐文化有关，虽然具体的来源至今没有定论，但是这个名字自古便带着一个浓厚的王都气息。后来随着朝代的更迭，朝歌也逐渐的退出了行政区划，因境内齐河而得名的祁县也沿用到了今天。如今大家如果去到祁县的话，依然可以循着朝歌的名字找到许多这个历史的印记。朝歌老街也保留着老城的一个街巷街里封神 主题这个演绎，还有这个非遗打铁花呀、民俗巡游轮番上演，让古老传说有了一个鲜活的打开方式。那在距离老街不远的一个摘星台，相传 这里呢就是这个纣王和妲己登高观景的一个地方，围绕它的流传着比干剖心这些故事，也让朝歌成为封神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现实坐标之一。
0: 那我们如果继续把脚步迈向太行山，还能发现朝歌的另一面，鬼谷子隐居讲学的云梦山群峰耸立，被誉为中华古军校。金牛岭至今也流传着凿不断金牛岭攻不破朝歌城的民间传说，神话历史与山河在这里彼此交织，也让朝歌不仅是一座古都，更是一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
1: 嗯，那我们内蒙古呢也有一个古代称呼非常好听的名字啊，就是在这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托克托县，古称为云中郡。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出自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句词让无数人记住了这个充满边塞气息的名字。那我们初听云中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它是天上的一个仙境，其实它真实的存在于就在我们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托克托县。关于云中名字的由来，历来的说法也是不一样的。一种观点认为这里北依阴山，南临黄河，地势高旷，云气缭绕，因此得名云中。那另外一种说法呢，则这样认为，古人修筑城池时，就是仿佛这个星象布局，远望呢又像这个浮云之间，所以称为云中。那无论是哪一种，都让这座北疆古城多了一份诗意。
0: 那么然而呢，云中郡不仅很浪漫，更是古代北疆最重要的战略重镇之一。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一路向北开阔边疆，在阴山南麓设立了云中郡。到了秦汉时期，这里成为秦朝36郡之一，也是中原王朝经略塞北的一个重要门户。北有阴山屏障，南有黄河天险，中间是一望无际的前套平原，现在呢又称为土默川平原。这片土地既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之地，也是历代王朝守护北疆的重要防线。今天的托克托则由蒙古语托托演变而来，相传呢因北元时期将领托托曾率部驻牧于此而得名的。清代呢设托克托厅，1912年改称为托克托县，名称也就一直沿用至今了。
1: 嗯，那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河北石家庄，大家知道在古代呢它称为常山。提起石家庄，很多人都会想到一句网络热梗，我乃石家赵子龙是也。这个梗的来源正是三国名将赵云那句流传千年的自报名号，常山赵子龙。赵云呢是出身于常山真定，也就是今天的石家庄市镇定县。西汉时期这里常设山郡，后来又设为这个常山国，管辖范围也是覆盖今天石家庄周边的一个大片区域。因此虽然石家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常山，但是今天的石家庄及周边的地区正是古代常山最重要的一个区域之一。
0: 那么常山为何能成为历代重镇呢？答案藏在我们的地理之中。这里西依太行山，东临华北平原，而且它还有一条河呢。

0: 城墙、古塔与寺院相映成趣，也让长山赵子龙的故事有了真实的山河背景。
1: 不过真正改变这片土地命运的却是铁路。在20世纪初，京汉铁路与正太铁路在石家庄交汇，原本只是镇定府南侧一个小村庄的石家庄呢，迅速崛起，逐渐的发展成为华北重要的铁路枢纽。石家庄这个名字也因当地最初的一个村庄而来。那在1968年，河北省会迁至到了这里，这座近代兴起的城市最终成为了今天河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0: 其实我们很多提到古色古香，大家会想到古镇，会想到浙江比较多。那我们接下来就带大家走进浙江绍兴，古称为会稽。提起绍兴呢，很多人会想到乌篷船、黄酒和鲁迅，但在绍兴之前呢，这座江南名城还有一个流传了2000多年的名字叫会稽。关于会稽之名，史记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曾在这里大会诸侯，祭功行赏。会呢，就是意为会合的意思，即有考核和核查之意，后人呢便将这座山称为会稽山，这里呢也逐渐有了会稽之名。几千年来，大禹治水的故事与这座山紧密相连，也让会稽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地标之一。后来会稽逐渐退出了正式的行政区划，越州一度成为这里的名字，直到南宋绍兴元年，宋高宗取绍义士之洪修，兴百年之不续之意，将越州呢升为绍兴府，绍兴之名由此也就沿用至今了。
1: 那绍兴之美呢，不止在历史，更在山水。绍兴是地处杭州湾南岸，境内河网密布，有这个鉴湖、曹娥江滋养着这片土地。会稽山静卧在城南，与纵横交错的水巷共同的塑造了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2500多年来，古城城址几乎是未曾迁徙，小桥流水、粉墙瓦带，还有乌篷窑橹，至今仍保留着浓浓的江南韵味。
0: 那么如果我们去到绍兴，最值得打卡的便是会稽山与大禹岭。每逢谷雨，当地都会举行庄重的大禹祭典，延续着数千年的礼制传统。山下不远处的兰亭，正是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与群贤曲水流觞写下兰亭集序的地方。千百年来，这里始终是文人墨客心中的文化圣地。当然，绍兴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乘一艘乌篷船穿行古城水巷，漫步苍桥直街，走进鲁迅故里，尝一口绍兴黄酒、茴香豆和臭豆腐，再到东湖或安昌古城，感受慢悠悠的江南生活，这座古城总能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
1: 没错，这是在今天节目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中国城市的一些古称哈。我们说山川孕育地名，地名记录着文明。从大江大河到雄关古道，从郡县州府再到古城故邑，每一个古地名都镌刻着中华大地的一个演变轨迹。它们不仅保留在典籍之中，也深深地融入到了今天的山河肌理。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2: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新疆。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来。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接到气象预警信息，受较强冷空气影响，9月6号夜间至7号，我盟有一次降雨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具体的预报如下：降温，全盟的气温下降8度左右，局地10度以上。8号清晨气温降至最低，其中东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2到4度，有轻霜冻，其余地区最低气温降至5到8度，全盟最高气温降至12到19度。降水方面的消息，6号的夜间到7号全盟小雨，局地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风北风6级偏北大风，南部5级左右的偏北风。西盟公安局交管支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此次过程降温幅度大，8号清晨东北部将出现轻霜冻，降雨天气易造成道路湿滑，对交通有不利的影响，请各位驾驶员谨慎驾驶，做好保暖工作，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4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3到31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晴间多云，14到29度；东乌中沁旗乌里亚泰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4到29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尊特佐旗满都拉土镇晴间多云，16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7到30度。孙特右旗萨塔拉镇晴间多云，16到30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浙江白旗棉土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泰布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12到26度；镇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2到28度。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晴间多云，12到27度；贝兹庙晴间多云，13到31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14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13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13到2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12到27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11到26度；泰普斯御马院晴间多云，11到2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7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留景区晴间多云，16到29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11到27度；浙江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12到27度。最后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要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段时间我们的节目也已经走进尾声，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旅行四季给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
1: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
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

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2个连队速地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时对时。
3: 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4: 家是最小国，
5: 国是千万家，
4: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5: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4: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

0: 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 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6号夜间至7号，我盟有一次降雨、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具体预报如下：4号的晚8点至5号的晚8点。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4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13到31度。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14到29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4到29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6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7到30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6到30度。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2到26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2到28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12到27度。贝子庙晴间多云，13到31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14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13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13到2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12到27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11到26度。太仆寺御马院晴间多云，11到2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7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16到29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11到2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12到27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到气象的预警信息，受较强的冷空气影响，那9月6号夜间至7号，我盟有一次的降雨、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具体预报如下：全盟气温下降8度左右，局地10度以上。8号清晨气温降至最低，其中呢，东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2到4度，有轻霜冻，其余地区呢，最低气温降至5到8度，全盟最高气温降至12到19度。6号夜间至7号，全盟小雨，局地中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6级短时7级偏北大风，南部5级左右的偏北风，在这里

0: 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此次过程呢降温幅度较大，8号清晨东北部将出现轻霜冻，降雨天气易造成路面湿滑，对交通有不利的影响，请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要谨慎的驾驶，做好保暖工作，祝您平安出行。我们继续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4号的晚8点至5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在这里呢，依旧提醒
1: 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整点资讯信息。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新闻，9月3号由锡林郭勒盟委统战部、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锡林郭勒盟民委等联合主办的锡林郭勒盟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在锡林浩特启动。 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稳岗纾困作用，锡林郭勒盟全力压缩办理实现，推动惠企政策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首批稳岗返还资金已拨付1098.97万元，精准惠及169家市场主体，稳定就业岗位1.5万个。 近日，满载厨具、服装、头饰、袜子、玩具等货品的大货车从义乌出发，顺利抵达2连浩特边民护市贸易区。这是边民护市贸易区出口商品选品中心迎来的首批货物，选品中心正式进入铺货阶段。近日，镶黄旗都喜 牛羊育肥专业合作社联合察哈尔羊种羊场集中开展跨境线优质种公羔筛选鉴定工作，500只精品的察哈尔羊种公羔全部的通过现场核验，陆续的发往周边旗县。 近年来，东乌中牟沁旗立足畜牧业优势，大力培育传统奶制品产业，加快产业提档升级、转型发展。目前，年产传统奶制品约60万斤，年销额在1500万元至1600万元。 近日，太仆寺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秋季煤炭运输车辆通行特点，集中开展重型货车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下面是国内新闻。今年9月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为确保活动月取得积极成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统战部、自治区民委、教育厅、司法厅、国资委、自治区总工会团委以及妇联联合制发了活动月工作方案，充分发挥部门协调机制作用，推动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深入开展相关工作。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会同邮政管理局、公安厅、农牧厅、商务厅等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提质增效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标志着全区农村客货油融合从试点、探索全面转入规模化推广阶段。 9月3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海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质量对外开放。 2026年中国国际服装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启幕， 作为15届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 主题展核心位置首次是设立在中国服务案例展区， 成为观察中国服务发展成色的窗口。 以下是社会民生新闻。 9月5号至25号， 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 十五时期将不断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的滑冰场。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贸运网络持续的织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近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暨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明确，将继续深化幽灵外卖转制专项整治行动，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那傍晚五点呢，阳光开始变得柔软，归家的脚步呢正在靠近，周五到了，大家都想好周末去哪玩了吗？如果大家不想远行呢，在周边游玩一定是你的最佳选择。那处暑时节呢，刚刚过去，夏天的燥热还没有完全的散干净，辽阔草原便已经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松弛的时节。锡林郭勒呢不只有盛夏的毕野千里草原，这里的初秋呢不寒不燥，每一处风景都带着治愈的质感，从澄澄澈的湖畔到静谧的林间，从乡野村落到老镇街巷，初秋的舒服日子呢都藏在了这些地方。那今天呢，丽娜就给

人类的活动的迹象了。那在13世纪的中叶，忽必烈呢建立元朝，在今天的正蓝旗境内建都。清朝的顺治年间呢，乌珠穆沁旗、后奇特、苏尼特、阿巴嘎、阿巴哈纳尔等五部时期呢，在锡林河畔的楚克拉干敖包山举行了会盟，并成立了这个锡林郭勒盟。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周末的八大好玩去处。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好玩去处呢是锡林九曲，这里呢也是草原的最美河湾，也是锡林郭勒的标志性的景观打卡点之一。它呢媲美莫尔格勒河的草原曲水秘境，被称作草原最美的河湾。澄澈的锡林河呢在无垠的草原上百转千回，河道蜿蜒曲折，如银色的哈达铺展在绿毯之上，牛羊散落，绿草连天，构成教科书级别的这个草原风光了。那有什么游玩的亮点呢？在这里告诉大家，每天傍晚的5点半以后呢是最佳的观赏期，落日呢渡经河面，氛围感直接的封神，全程原生态无商业化，特别适合徒步拍照草原放空。在这里呢，丽娜要告诉大家，要禁止的私自踩踏牧民草场，要认准官方的景观台去打卡。那第二个好玩的去处呢，就是平顶山的火山群，这里呢是亿万年的火山地质奇观，也是国内非常罕见的平顶火山地貌群落。十余座形态规整的平顶火山呢错落排布，是数万年前火山喷发造就的自然奇迹。山体呢非常的平整奇特，与一望无际的草原形成了极致的反差，航拍视角呢也是非常的震撼，也是全网超火的草原火山打卡地之一。那游玩的亮点呢，就是落日的逆光拍摄，是氛围感十分拉满的，火山的剪影，草原的落日，出片率极高，可近距离的漫步火山栈道，触摸亿万年火山的这个肌理。风大干燥，在这里呢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们要备好防风的外套，保湿用品，做好防晒。第三个游玩的打卡点呢，丽娜推荐的是贝子庙。贝子庙呢也是内蒙古四大藏传佛教的古刹，是内蒙古的四大庙宇之一。锡林郭勒呢是百年的这个，也是锡林郭勒百年的人文地标，依山而建的藏式建筑群，红墙金瓦，经幡摇曳，转经筒呢流转，香火呢清净古朴，远离商业化的喧嚣。寺庙呢是背靠敖包山的，登顶呢可以俯瞰整座锡林浩特市全景，是城市静心散心的绝佳秘境。游玩亮点呢，就是在这里呢告诉大家，清晨呢是到访的人非常少，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藏传佛教的文化氛围，遵循民俗顺时针的绕行敖包山祈福，那不喧哗，不踩踏这个祈福台，搭配周边的老旧街道呢去闲逛，感受草原的小城慢生活。第四个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呢是元上都遗址，这里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蒙元王朝的秘境，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元代都城遗址，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是忽必烈登基建都，开启大元王朝的核心腹地。那曾经的恢弘帝都，如今呢掩映在金莲川的草原之上，残垣断壁呢也是在诉说着千年历史，兼具苍茫草原风光与人文厚重的文化底蕴。有哪些的游玩亮点呢？在这里呢，丽娜要告诉大家，最好是建议搭配讲解游玩，读懂这个蒙元历史的兴衰，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个遗址。那景区的面积呢是非常广阔的，建议大家呢全程的步行，然后呢务必的穿上这个舒服的运动鞋。夏秋草原呢绿意盎然，遗址与绿草相映，苍凉又治愈。第五
第五个打卡点呢，就是多伦湖。多伦湖呢，被称为草原翡翠湖景秘境，那也是西林

0: 过勒这个绝美的高原湖泊被称作草原翡翠，湖水呢澄澈湛蓝，环湖青山草原相拥，湖面辽阔静谧，四季呢风光各异。夏日呢湖水清透，草木葱郁，秋日呢更是层林尽染，湖天一色，是草原稀缺的湖景度假地。游玩亮点呢就是推荐自驾游玩，咱们可以随停随拍，步步皆是美景，可以体验这个湖上的快艇游湖，湖边的露营，那夜晚呢可以观浩瀚的星空。本地必尝的这个美食啊，就是特色的全鱼宴，肉质呢非常的鲜嫩，有独特的风味。第六个打卡点呢就是乌拉盖的草原，它也被称作呢是天边草原，也是电影《狼图腾》的核心取景地。这里呢是锡林郭勒草原最原生态最辽阔的片区，草高盛茂，然后呢绿意纯粹，没有过度开发。那乌拉盖九曲河湾呢，河道婉转，牛羊成群，野狼谷呢也是保留着原始草原的生态，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草原的野性风光。游玩亮点呢就是7到8月呢其实是最佳的观赏期，草原呢绿意最浓，特别的适合骑马草原的徒步。那下午5点后呢光线变得柔和，九曲湾落日呢航拍也是非常好看的，草原上呢蚊子较多，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要提前的备好驱蚊的用品。那现在是9月初，也是非常好看的。第七个游玩亮点呢就是蒙古汗城，咱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这个蒙古族的民俗体验。那锡林郭勒盟呢最正宗的民俗体验大本营就是蒙古汗城，完整的复刻了传统的蒙古部落风貌，连片的豪华蒙古包错落在草原之上，兼具观赏性与体验感，是一站式感受游牧文化的绝佳点位，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出游。那游玩亮点呢就是可以体验骑马射箭，穿蒙古服饰拍照系敖包，夜晚呢可以参与草原的篝火晚会，星空露营，氛围感拉满。定期呢有那达慕表演，沉浸式的感受蒙古族的风情风貌。那最后一个给大家分享到的第八个呢就是99号草原风景大道，这里呢也是中国最美草原的自驾环线，来锡林郭勒呢必走的网红自驾公路就是这里，全程穿梭在无垠的草原上，串联起火山、草原、丘陵、敖包、农牧村落，道路呢也是非常的平整通畅，沿途呢是一步一景，随手一拍呢都是治愈系的草原大片，真正的实现了车在景中走，人在画中游这样一个画面。在西乌中牧沁旗的99号公路旁边呢还藏着锡林郭勒的千顷原生白桦林。那这里呢地处兴安岭的南麓余脉，是草原与森林的过渡地带，迪彦郭勒河呢从林间蜿蜒的穿过，笔直的洁白的白桦树呢静静的矗立在草甸之上，给你自驾路上最惊艳的惊喜。那初秋呢正是白桦林的最佳观赏期，整片的桦林呢是渐渐的通体金黄，风一吹呢便感觉是飘下了漫天的碎金的这样感受。那落叶呢铺满了林间的小径，河水倒映着树影与蓝天，漫步其中呢听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响，阳光透过叶隙洒下的斑驳光影，脚下呢便是松软的落叶，身边呢也能看到偶尔走过吃草的牛羊，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最纯粹的宁静。无论是公路旁的远景定格，还是林间的人像拍摄，这里呢都是出片率极高的秋日打卡之地。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 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刚刚呢，在节目的前半段为大家介绍了周末值得打卡的八大好去处，草原、湖泊、遗址尽收眼底，一湖一林皆是秋意，一步一眼尽是风光。锡林郭勒的初秋呢，已经如约而至，风正柔，景正好，期待与你相遇在这片辽阔惬意的天地。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带来最佳旅行季节的出行全攻略，干货满满，不容错过。那6到8月呢，是草原全年的颜值巅峰，绿草如茵，野花遍地，20度左右呢，清凉避暑，适配所有的草原项目。那9月份呢，就是秋日草原呢，苍茫辽阔，人少清静，光影通透，拍摄这个照片呢是非常好看的。那推荐一下本地的必吃美食吧，有手把羊肉、烤羊排、蒙古奶茶、奶皮子、奶豆腐、风干牛肉、多伦湖的全鱼宴、蒙古包子、草原油面。那在这里呢，丽娜想给大家说6个避坑的温馨提示吧。第一个呢，就是草原绝大多数的区域呢为私人草场，严禁的碾压、踩踏、私闯，要文明的游玩。第二个呢，就是草原的昼夜温差极大，哪怕是盛夏出行呀，也要避好这个，做好这个防风外套。 第三个呢，就是内蒙古呢，特别是锡林郭勒盟全域的紫外线超强，要务必的做好防晒、防沙尘、防蚊虫的一个措施。第四个呢，就是草原路段呢信号薄弱，要提前的下载离线地图，避免迷路。第五个呢，就是要尊重蒙古族民俗与宗教习俗，寺庙敖包区域呢禁止喧哗，禁止随意拍照。那第六个最后一点啊，就是原生态的草原补给点呢是非常的稀少的，所以大家呢要提前的备好饮用水、零食、应急物品。远赴锡林郭勒呢，赴一场无边的草原之约。这里呢，有风吹草浪的温柔，也有火山大地的辽阔，更有千年遗址的厚重，也有星湖河海的浪漫。避开人山人海，来到锡林郭勒呢，遇见内蒙古最纯粹、最治愈的草原风光。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4: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5: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4: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5: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6: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绘本有声音呢，我们换了一个广播剧，名字叫别哭妈妈。然后呢，我们在趣味知识铺哈，继续来讲寻梦中国河南省，是河南省的最后一篇了哟，所以说小朋友们一定要跟随我们的脚步，一定要认真听。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儿童广播剧《别哭妈妈》，根据全国孝心少年梁荣的真实故事改编，第一集。
3: 去了，望着天上的月亮，再看看睡着了的女儿，我这颗冰冷的心就不由地想起了你。你太狠心了，怎么就扔下我们走了呢？孩子那么小，知道我们该有多难呢？忘不了啊，忘不了那黑暗的日子。那天是我们俩一块儿去接山丹呀。
4: 老公，前面人多，开慢点儿。
5: 知道。哎，你工作的事情估计还得等等啊。
4: 嗯，
5: 人家给我打电话说了，明年公司扩大规模需要财务人员，到时候再通知咱。
4: 行，那咱就再等等。只是全家靠你一个人的收入，这我有点儿。
5: 有点啥呀？快别瞎想了，要不是我非要让你从鄂尔多斯过来，你也不至于找不到工作，不是？
4: 那我也要过来。
5: 嗯，
4: 全家人在一起多好啊！再说了，工作总能找上，就我这会计，那可不是吹的。你呀，要对我有信心。
5: 好，当然了。
4: 哎，到了到了，别瞎说了。哎。那不是林老师吗？
5: 哎，
4: 丹丹就在园门口呢。
6: 妈妈，我在这
4: 儿。哎，丹丹，丹丹，别过来，别过来，危险！哎，老公，你把车开过马路，快快快！
6: 妈妈，小心！

0: 醒醒，快醒醒！
1: 哎，花园呢？爸爸呢？爸爸他刚才拉着我的手，我们要一起回家呢。
0: 快醒醒，蛋蛋，你在说梦话呢。
1: 啊，是梦。妈妈，这个梦太美了，我梦见有好多好多花，我把爸爸的照片埋在地里，一会儿就长出了爸爸，一个真的爸爸，爸爸还拉着我的手呢。
0: 乖孩子，是梦。
1: 这个梦要是不醒就好了，不醒就好了。妈妈，我想爸爸，想爸爸。
0: 丹丹，有妈妈在，有妈妈。
1: 妈妈，你别哭，我听话，我再也不提爸爸了。
0: 好孩子，
1: 别哭。

0: 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破了这个三口之家的平静生活。父亲离世，母亲那人因脑出血导致左半身瘫痪。为了筹备医疗费，那人变卖了房子和大部分家产，带着六岁的女儿山丹租住在一个遗世的老楼房里。
1: 丹丹，丹丹，快，该起床了。
2: 天窗。哎，妈妈，你昨天教我的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0: 的好听吗？
1: 好听，好听。
0: 好，我穿好了，我来帮妈妈穿衣服。这个手，哎呀，这个，妈妈，这边，对，
1: 慢点儿，咱娘俩掉个儿了。现在啊，你是大人，妈妈倒变成孩子了。
0: 乖宝宝，穿好了没？
1: 来，给妈妈穿这条腿。这条左腿啊，往起拽。哎，对。
0: 妈妈，你抬高点。
1: 行，你给妈妈使劲拽。
0: 妈妈，我拽不上去。
1: 再使点劲儿。
0: 你这条腿太懒了，一点也不听话。
1: 用劲儿，妈妈帮你。
0: 哎呀，好了，妈妈，你别动。我给你洗脸啊。等会儿，
1: 丹丹，慢点儿，小心别烫着啊。

0: 妈妈，我给你擦。
1: 妈妈自己擦，左手不行了，还有右手呢，哈。
0: 妈妈，我给你抹油油，好香啊。
1: 好香啊。丹丹，妈妈真是成废人了，又脏又丑的大废人。
0: 妈妈一点也不丑，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
1: 是吗？丹丹，丹丹，
0: 郭佳阿姨，
1: 哎，
0: 晨晨哥哥，
2: 丹丹，咱们走吧。
1: 收拾好了没，丹丹？咱们要去幼儿园了。
3: 郭佳姐，哎，又麻烦你送丹丹。
1: 呀，瞧你说的，这有什么麻烦的？送晨晨，顺便也把他接上，不费事儿。哎，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赶紧走了。哦，对了，这是你一周用的药，昨天啊都开出来了。
3: 太谢谢你了。
1: 不用谢。
0: 妈妈，你可别乱动啊，我走啦。
2: 那任阿姨，再见。
3: 好，郭姐，你慢点开车啊。
1: 好，放心吧。
4: 自从山丹爸去世后，天就像塌下来一样，看不到希望。治病的大笔花销让我们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多亏有郭家大姐的帮助，我经常想啊，在那个雨天能够遇到她，真是我的幸运呐。
5: 已经过去好几辆车了，妈妈坐着轮椅，雨又这么大，不好打车的，回去吧，回去吧，丹丹。
0: 不行，妈妈，扎针哪能不去呢？
5: 没关系，耽误一天也没啥，快回去吧。
0: 要去要去，能打到车的，会有好心人帮助我们的。我去拦车。
5: 丹丹，你回来，小心。丹丹，你要急死我啊！睡着了吗？快起来，让妈妈看看。
0: 妈妈，我没事的。停车！停车！求求你了，停车！阿姨，阿姨，帮帮我们吧！我妈妈要去医院扎针，打不到出租车。
6: 小朋友，你妈妈在哪儿啊？
0: 那儿呢，马路边。
6: 哎，山丹，
0: 晨晨，是你？
6: 晨晨，你不园里的小朋友吗？
2: 是的，是的，妈妈，她叫山丹，这是我妈妈。
0: 阿姨好。
6: 你好，山丹。哎，来，咱们赶紧去扶你妈妈吧。
5: 谢谢您了，您看看我这身体也不方便。下雨天又不好打车，您能停下车帮助我们，真是太谢谢了，谢谢。
6: 没什么的，举手之劳。来，你把手给我。哎，对，哎呀，好，您抬一下右腿。哎，好。哎呀呵，慢点啊，慢点，别急。晨晨，快把轮椅推到后备箱，打开那边车门，让山丹上车。
2: 好，
0: 谢谢晨晨。
2: 不客气。啊。
1: 好了，咱们走吧。啊，哎，大姐，您去哪家医院啊？
3: 啊，中蒙医院。
1: 那您住哪儿呢？
3: 啊，我住幸福小区对面的老楼房。
2: 幸福小区？妈妈，是不是我们家的小区吗？
1: 是啊，真巧。
7: 一次偶然的相遇，郭佳了解到那人母女的遭遇和艰难的现状。从此便经常去那人家帮忙，带那人去医院看病，送山丹去幼儿园，甚至帮助他们母女筹备捐款。当然，也是从那天起，晨晨就成了山丹最好的朋友。
8: 安静，安静，同学们，你们还记得《丑小鸭后传》这个故事吗？
9: 记得。
8: 我们要把《丑小鸭后传》 排成舞台剧，在新年联欢会上进行表演。下面我宣布大家在剧中扮演的角色：鸭妹妹由梁瑞佳扮演，鸭兄弟由晨晨、王木子扮演，灰老鹰由巴特尔来扮演，丑小鸭山丹来扮演。另外我们还特别邀请了话剧院的老师扮演鸭妈妈，大家可要用心对待这部舞台剧哦。
9: 李老师，
8: 怎么巴特尔？
9: 你偏心眼儿！我要演丑小鸭。
8: 巴特尔，角色安排是老师根据同学们的特点选定的。你看你圆嘟嘟的脸，大大的眼睛，你去演灰老鹰一定特别棒。
9: 哼，我不，灰老鹰是个坏蛋，我才不演呢，我要演丑小鸭。
10: 我也要演丑小鸭。
11: 我也要演丑小鸭。
12: 我也想演丑小鸭。
13: 老师，
8: 山丹，你说。
13: 李老师，我
2: 山丹，勇敢点儿。
14: 刚才播送的是包头广播电视台录制的儿童广播剧《别哭妈妈》第一集，根据全国孝心少年梁荣的真实故事改编。剧中人：山丹由郝思思演播，那人由赵阳初演播，晨晨由郭书宇演播，巴特尔由陈一鹤演播，虎子由翟成文瑞演播，郭嘉由吴义宁演播，李老师由王蕊演播，那人丈夫由张欣演播，编剧李春、郝玉松，音乐编辑新战波、王平，音响效果舒心，录音制作庞小晶，监制纳日思。谢谢您的收听。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0: 好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超级同学学梦中国。我们今天来讲河南省的最后一篇，讲哪里？讲嵩山。这河南登封嵩山南麓嵩岳寺内呀，还有同样始建于北魏年间的嵩岳寺塔，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佛塔，也是最早的密檐式砖塔。塔身呢高大概40米，呈平面12边形，塔身以上共15层密檐。这嵩岳寺塔在古朴的台基上建造，塔身呢是黄泥青砖，整个塔身的中间为空筒结构，自下而上层层内收，这外轮廓呢呈现柔美而挺拔的曲线形，可谓是前无古人的首创，拥有极高的建筑价值和艺术价值，堪称古代建筑中的瑰宝。而在嵩山的历史建筑群中呢，最为神秘的当属至今仍未对外开放的嵩山三阙，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石雕艺术，是中国现存古老的礼制建筑的遗存，在建筑史、艺术史和东汉社会历史方面都是珍贵的历史遗产。那嵩山三阙呢，具体包含了太师阙、少师阙和其母阙。这个阙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城门呀、宫门呀、庙门前面两个对称的建筑物啊，用于标志建筑群的入口。那么太师呢，是太师祠庙的神道石阙，浮雕上啊有车马出行、亭阁建筑等等雕刻图案。而少师阙呢，它是少师山庙的神道阙，它上面的浮雕呢则为马戏、蹴鞠、斗鸡等等图案。其母阙呀，它是建造在其母庙前的神道阙，上面呢多以铭文为主，记载了大禹治水的情况以及汉代的圣德。因为这三阙文物价值极高，极为珍贵，必须严加防护，所以不便向世人展示。或许啊，你会有些遗憾啊，不能够亲眼看见，但如此小心翼翼的保护，也正是我们对文物最大的尊重和敬仰。光阴流转，地层在暗处运动，文明在光里碰撞。嵩山是大自然的恩惠哈，更象征着是中国人的精神。在河南，人们都喜欢在表达肯定和赞美的时候豪爽地说一句中。这中岳嵩山啊，是当之无愧的中。那么到今天为止，关于河南我们就讲完喽。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要开启新的省份了，之前有给大家做过预告，我们要开始讲天津市。我觉得小朋友们去天津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哈。那你去天津到底去过哪里呢？有没有去过那个犄角旮旯啊，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小的建筑、小的物件，你都见过吗？所以呀，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就要开始我们的天津之旅。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啦。最后和小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名字叫做《精灵奇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精灵，他们来自一个神秘的世界，我们都叫他们。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牌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

0: 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观偏差问题。

0: 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1: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2: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0: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

0: 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动手，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2: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4: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 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纳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5: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美国位于科威特的埃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 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菲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6: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刘雨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四。
2: 飞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旦夕其若海，辽兮若无止，众人皆有矣，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十母。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读完这句话，我想起了历史上一个人物啊，就是屈原。
2: 嗯，
1: 好像有一点这种感觉啊，有点自我遗世的那种感觉，把自己的精神
2: 对
1: 放逐了。
2: 他这一段话呢，这个从字面上来讲啊，就是说俗人昭昭是吧？人们都是那么聪明啊，那么明白是吧？
1: 嗯，
2: 我独昏昏，我却这样的糊涂啊！大家都那么明白，我却这样糊涂。
1: 嗯，
2: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人们是那么的精明啊，我却在一旁边的这个沉闷啊。
1: 哦，
2: 这个，旦夕其若海，辽兮若无止，是吧？
1: 对。
2: 辽阔的天空啊，像辽阔呀，像无边的大海，无穷无尽的呀，像风吹过来一样啊。那众人皆有矣，而我独顽似鄙，是吧？
1: 嗯，
2: 每个人呢都有一套本领，唯独我显得呢又笨又无能。
1: 哦，
2: 就是老子自己讲自己嘛。
1: 对
2: 啊，为什么呢？他说我独异于人，而贵十母。啊，这个母呢指的是根本的意思。
1: 对，
2: 他说那我为什么和别人不同呢？是在于我找到了生命的根本。
1: 践行所知所学，追随圣贤脚步，智慧圆满人生。为满足听众朋友进一步学习《道德经》的需求，李一多老师解读的《道德经》全套节目 MP3 有声书现已出版。除此之外，还有《道德经》大字拼音诵读版、《道德经》讲解类相关书籍供您选择。以上产品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荣誉出品。道不在远方，行道者脚下是道。让我们放慢生活的节奏，静心感悟圣贤的叮咛。欢迎大家联系我们，联系

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网址3w.51cjh.com。

0: 找到生命根本的人就跟我们那么不一样，看来我们都活得很糊涂。
1: 那这里头呢，我觉得首先一条呢，大概也是幽默了，是吧？就是说你啊，你们都很，你看一般人都很聪明，是吧？
0: 是。
1: 为这个名啊、利啊、财啊、祸呀、是吧？
0: 嗯，
1: 在这儿忙忙碌碌，是吧？
0: 对，
1: 经常讲叫做这个叫做熙熙攘攘嘛。
0: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1: 皆为利来，皆为利
0: 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1: 是吧？为利而来，为利而往的，忙忙碌碌的都是那个聪明啊、精明、狡诈，是吧？
0: 嗯，
1: 都在那算计自己，唯独我呢没长脑子，算计不了。
0: 对
1: 吧？我这个，不懂，不想参与，
0: 看上去像个愚人一样。
1: 哎、我显得傻乎乎的，是吧？不会说话啦，糊里糊涂啦，是吧？
0: 嗯。
1: 哎，他是这个第一个，我觉得是幽默。
0: 哦。
1: 实际上，老子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了。
0: 是啊。
1: 那第二点，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呢，这个真正的有了人生方向啊，知道了人生的这个道理的人，是吧？
0: 嗯、
1: 他呢是这个不同流合污的。
0: 对。
1: 啊，他是有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价值和判断的。
0: 哦，
1: 啊，我觉得这一条的话，其实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里面啊，
0: 嗯，
1: 还是蛮多的。
0: 是，
1: 是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虽然现在这个讲社会有很大的变化，是吧？
0: 嗯、
1: 面对着名啊、利啊，是吧？各种各样的诱惑呀、啊，有很多的人就把握不住了。
0: 对，
1: 说的幽默一点，叫心花怒放了，是吧？
0: 嗯、
1: 说的这个通俗一点，叫心猿意马了，是吧？
0: 嗯、
1: 那有的呢，也就同流合污了。是吧？有的就随波逐流了，
0: 嗯，
1: 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人，是吧？还能够坚守住自己的做人的这些道理，
0: 对
1: 啊，我觉得这其中内涵呢，就有一种像老子所讲的这种精神在里边。
0: 哦，这样做到是很不容易的，
1: 也看怎么讲。我想应该有很多的人认为呢，也并不是太难的。
0: 哦，
1: 因为这个，我想呢，跟那个中国文化的传承有关，
0: 嗯，
1: 是吧？你看我们中国文化传承代代啊，它都是守德行的，
0: 是。
1: 而且我们中华文化里面呢，特别讲究呢，就是说叫积善之家
0: 必有余庆，
1: 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
0: 必有余殃，
1: 是吧？
0: 嗯、
1: 所以个家族的传承里头啊，代代他我们的祖先是很有智慧的，他不是聪明的问题了，
0: 嗯、哦，
1: 他是这个高度的智慧，所以他知道呢，
0: 哦、
1: 这种做人的美德呀，啊，这个是可以代代来传承下来的，
0: 嗯，
1: 所以代代的传承，他们得代代的坚持。
0: 哦、
1: 啊，所以使得这个家族呢，他都能够繁衍下来。
0: 对，而且我们祖先的智慧当中，他认为上一代的积德行善可以庇荫子孙。
1: 对，这就是厉害嘛，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嘛。
0: 对呀、
1: 啊，为什么可以庇荫子孙呢？我也没在想，是吧？
0: 嗯、
1: 经常讲上祖上积阴德，是吧？
0: 嗯，
1: 有人说，哎呀，你看现在今生很幸福哈、啊，说祖上烧高香了。
0: 对对
1: 啊，说哎呀、嗯，这一生这个现在很成功啊，是因为祖上有德了。
0: 是，
1: 那为什么祖上的德行能够庇荫后代子孙呢？
0: 嗯，
1: 我也在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一想啊，其实这是这样解就对了，是吧？我们经常讲啊，
0: 嗯、
1: 一个孩子的成长呢，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那所谓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就是不是看着父母的正面长大的？
0: 嗯，是。
1: 那一般说，父母正面对着孩子都是在讲，
0: 是
1: 对吧？你要怎么样？
0: 嗯、讲道理。
1: 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
0: 提要求。
1: 你要怎么样？哎，其实这个时候呢，孩子学习也不能说不学了，因为父母的教诲嘛。
0: 嗯。
1: 一个真正的孝子还是要听的，嗯、是吧？
0: 对。
1: 经常讲叫父母教须敬听，
0: 是
1: 吧？是父母则须顺承，这是一个孝子了。
0: 嗯。
1: 但如果那个孩子从小呢，他这个从这个没有接受这么好的影响的话，他可能不一定直接会听。
0: 嗯。
1: 但是他会扭过头来看父母他是怎么做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你正面说，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很有意思，你特别想把一些话教给孩子的时候，他反倒很难记得住。
0: 嗯，
1: 但有的时候他偶尔跟你交流的时候，让你大吃一惊啊、
0: 嗯、
1: 我们在不经意当中的做的一件事情或者说的一句话，他记住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也发现这种情况，
1: 甚至是我们特别不想让他听到的事情，
0: 结果他给听到了，
1: 他给听到，还记得很清楚，
0: 还问我们。
1: 对，说这个话就很厉害了。
0: 是，
1: 所以孩子他对父母的学习和观察很有意思啊，他听的是父母和长辈的，我们讲的就是不经意当中流露出来的真心话。
0: 对对，孩子可会听了，
1: 可会听了啊！你想让他听的那个，他就不听。
0: 是，
1: 哎，你不想让他听那个，他都听进去了。
0: 对
1: 啊，你想让他看的，他看不见。
0: 嗯，
1: 你不想让他看的，他全看见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内心是骗不了孩子的。
1: 对，因为孩子呢，他的这个首先他跟父母在一起嘛，是吧？
0: 嗯、
1: 那么他也在观察嘛，就像我们也在观察一样。
0: 嗯、
1: 像我们对人的观察，我们观察领导，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观察伙伴，观察同事，是吧？那我们观察的角度也很多啊。
0: 嗯，
1: 我们不是光听他说呀，更多的是看他怎么做。
0: 对，
1: 那咱们这个做法上其实影响是很大的。是，所以经常讲呢，就孩子瞅着父母的背影长大，就是说孩子往往是看父母心里头怎么想的，
0: 对，
1: 还有是背后怎么做的，
0: 对。
1: 不是说人前怎么做的，背后怎么做的。说经常有人说，你看这个父母喜欢看电视，是吧？ 孩子来了就说，孩子你不要看电视了，然后孩子这个回到家里去做作业，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做作业，对吧？
0: 对。
1: 但是他们自己呢，还在那看乱七八糟的电视。对。那孩子在房间里头就做不安呢。他老听着这个电视声音，在猜测这演的这个剧情到哪儿了。对呀，那现在的话就更厉害了，已经不用上看电视了。嗯。因为直接连上电脑子就看了，对不对？所以家长就更担心了。更担心，不知道看啥是不是？你的家长你一敲门，他马上把那个网页给你关掉，是吧？
0: 对。
1: 着急忙慌的，就不知道他看啥了。
0: 对。
1: 那这个实际上啥呢？实际上跟我们家长有关了。
0: 对，
1: 那这个实际上啥呢？实际上跟我们家长有关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家长，那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平时也是心慌意乱的，平时也是看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吧？嗯，可能这个手机也上网啊，电脑上啊，你平时工作的时候都是耍个空就看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
1: 那当然孩子他就受到这个心性的影响了。
0: 哦，那我们想让孩子专心学习就不可能了。
1: 那我们想让孩子专心学习，
2: 我们先要专心学习啊。对呀，我们也要专心的工作。对，专心的工作，认真负责，是吧？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它会影响到孩子。对，
1: 所以这就叫做传承，或者说这就叫做基因得了。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中华文化 传承千年，教书育人，德为根本。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中国教育学会国家级重点课题单位，学校以孔子“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由于义”为教育方针，将孝道、礼仪、才艺 贯彻教学始终，重在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学校开设有养正得意冬令营、夏令营、亲子营、父母课堂等等，所收课程已使海内外数千名学生受益，也引起了社会及媒体的广泛关注。 中央电视台曾两次做专题报道。从我做起，竭尽全力，让身边更多的人学习受益。详情请咨询 010-8859-4091 8859-4091。 养正网址 www.51yzjy.com。

0: 基因德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先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先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对，
0: 我希望孩子有什么样的胸怀，我先要有什么样的胸怀。
1: 对，
0: 对吧？我希望孩子成为一个孝子，那我们自己要孝敬父母啊。
1: 是，
0: 我们希望孩子认真负责，那我做事情要认真负责。
1: 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一个爱读书的人，那我们自己家长要爱读书。
0: 对呀，我自己从来都不爱读书，心浮气躁，那我的孩子很难爱读书。
1: 对，我就听一对教授夫妇讲，他们两个都爱看书，两口子爱看书，结果宝宝生下来一两岁也拿着书看，一看书全是倒着的。
0: 对啊，这样的故事呢，就读书人家庭经常有的了，是吧？那反过来说，读书人家里也有问题。
1: 哦，
0: 问题啥呢？他一般读书人呢就不爱干活，
1: 对，
0: 那不爱运动，是吧？
1: 是是是，
0: 你让孩子弄得懒懒的，
1: 嗯，
0: 所以让孩子勤快呢，
1: 我们也要多运动。
0: 父母要多勤快，是吧？
1: 对，
0: 你要希望孩子将来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家庭生活，
1: 嗯，
0: 那作为父母呢，你也要学会做家务活，
1: 对，
0: 是吧？那希望孩子将来呢有良好的健康的身体、运动细胞，
1: 嗯，
0: 那我们读书人呢不能光坐在板凳上读书，
1: 是，
0: 其实呢该运动要运动，要给孩子做出很好的榜样。
1: 那如果我们希望孩子长大以后有健康的这个夫妻关系，我们自己也要处理好我们自己的夫妻
0: 关系。对啊，家庭
1: 关系，对，
0: 父母孩子都在看父母怎么来处理，在学习的，
1: 是，
0: 所以这就叫做阴德。
1: 哦，
0: 所以阴德的意思就是父母在给孩子做榜样的意思，
1: 它不是特别玄妙的一些东西，
0: 它不是玄妙的。所以说你父母做到什么程度呢，孩子就做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所以真明白这一点，我们的祖先他智慧就在这儿了。
1: 哦，对，
0: 他知道了代代的孩子都是这样从家庭当中从父母身上学到了这些如何做人呐、啊，
1: 嗯，
0: 如何这个修身呐、啊，
1: 嗯，
0: 如何学习呀、啊，如何工作呀、啊，如何建立家庭啊，
1: 嗯，
0: 如何去为这个社会来做一些事情啊，是吧？
1: 嗯、
0: 他都是通过父母展现给孩子的一番言行举止，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起心动念，是吧？给孩子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1: 哦，
0: 所以呢，我们的祖先他就特别注重守住自己的德行，
1: 嗯。
0: 哎，所以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就是啊，被这个社会的这种风潮啊，所干扰住。其实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父母，往往都是这样的人。我观察一下我们的父母吧，那可能他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喽，是吧？但是呢，他可能一辈子不愿意离开家乡喽。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般说年轻人喜欢飘扬，是吧？飘荡是吧？现在讲这个飘那个飘，是吧？
1: 是，
0: 北上广到处飘，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漂泊到海外去，是吧？当然也可以理解了、
1: 嗯、
0: 我们讲的年轻嘛，闯荡闯荡体验人生，是吧、
1: 嗯、
0: 向自己的能力的极限进行挑战，
1: 对，
0: 是吧？同时呢争取呢能够为社会啊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但是你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长辈，往往都是非常稳健的、
1: 嗯、对，
0: 是吧？而且呢你看他们都是很有主意的。
1: 是，
0: 其实你去观察他们，虽然社会中有很大的一些风潮啊、变化呀，是吧？
1: 嗯。
0: 但是他们守住他们做人的基本的准则，
1: 对，
0: 是吧？孝敬父母啊，
1: 嗯，
0: 啊，尊重长辈呀，
1: 嗯，
0: 勤俭持家呀，
1: 嗯，
0: 热爱劳动啊，尽忠职守啊，
1: 嗯，
0: 等等，是吧？你去观察，你会发现呢、啊，他们在坚守这些仁德的时候，其实是很稳的，轻易不受这些外在的影响。
1: 对，因为他觉得他这样坚守了以后，自己心里特别踏实，就很自然就做到了。
0: 对，所以我在想呢，可能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从更上一代那里呢受到了这种人格的影响，
1: 从小的家风的影响。
0: 家风的影响也跟呢，我觉得我们中华文化里头啊，有儒家的一些教诲、
1: 嗯，
0: 还有道家的一些教诲，是吧？像老子讲的是吧？
1: 嗯，
0: 这个这些教诲呢是有密切关系的。
1: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来看，好像道家的思想已经贯穿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里了。
0: 对，
1: 也许有的人没有读过书，但是他已经生命当中就是照这么做的。
0: 对对对，所以这是有一种习惯了，是吧？
1: 是。
0: 那么可能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胸怀要开阔一些，
1: 对，
0: 是吧？要有一些历史的眼光。
1: 嗯，
0: 所以经常有一句话讲，我觉得那话也讲得挺有道理，是吧？
1: 嗯，
0: 他万里长城今犹在，
1: 嗯，不见
0: 当
1: 年
0: 秦
1: 始
0: 皇，是吧？其实呢万里长城呢跟秦始皇的伟大贡献是有关的。
1: 嗯，
0: 当时也算是抵御外敌的入侵嘛。
1: 对，
0: 虽然现在看来的话外敌也都是中华民族一部分了，
1: 是，
0: 是吧？但当时呢他毕竟有这样一个思想，所以建立了万里长城，
1: 是吧？
0: 当然后来历朝历代都在建万里长城。长城虽然还在，秦始皇呢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站在这种眼光来看的话，是吧？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可能更重要。
1: 对，是，
0: 而不是说我要干什么、
1: 嗯、
0: 我在这个世界想永久的保留，那是不大可能的、
1: 嗯、
0: 是吧？但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些什么可能更重要。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的祖先的一种长远的眼光 一个呢要学习一些历史，有些历史的眼光，是同时呢还有一些开阔的胸怀，
1: 对，是吧，这个我们不能仅仅想到自己的小家，自己的个人的名利事业，可能还要为民族，是吧，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地球的环境，世界的和平，我们都有一份比较宽广的胸怀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可能眼前的这些事情啊往往就会变成像过眼烟云一样，
0: 对，不会的轻易的来动摇我们的心，干涉我们的，就是让我们自己变得心浮气躁啦，心慌意乱啦，
1: 可能就能稳得住神了。对，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的放眼看一看天空，然后再感受感受大地，想着我们是天地中间的义子，这样的我们心胸会特别的开阔。
0: 所以说就是说除了有这种家风的传承以外，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学习有一点点修身或者

0: 修炼的方法了，
1: 是对，
0: 开阔自己胸怀的一些方法。
1: 对，
0: 这我想呢，这也是中国为什么代代这些文化能够传承下来的秘密所在。
1: 对，那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俗人昭昭，我读昏昏；俗人察察，我读闷闷。但兮其若海，聊兮若无止。众人皆有矣，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十母。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知苦恼才会本分不忘求，知惭愧使能进步不退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了《道德经》的人生智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美文欣赏栏目，我们给您推荐触动心灵的六句话。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句话，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美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第二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其实毫无关系。第三句话，我们曾如此计较付出后的回报，到最后才懂得，春种秋收需要一个过程，有时候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反而会赢得更多。第四句话，走好已经选择的路，别选择好走的路，才能拥有真正的自己。第五句话，真正的大德并不是对险恶一无所知，而是在经历过苦难之后，仍然保持着当初的善良，坚持着自己的原则。第六句话，真正的爱不是单纯的给予，还包括及时的赞美、得体的批评、恰当的争论、必要的鼓励、温柔的安慰和有效的督促。

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4: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3: 尊重自然，
4: 顺应自然，
5: 保护自然，
4: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5: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两山转化新实践，阿布嘎奇协同推进浑善达格沙地治理与民生改善。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锡林浩特市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全方位互嵌融合。
1: 多伦县马铃薯进入收获的时节，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两山转化新实践，
0: 近年来，阿布嘎奇在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中坚持以生态恢复为核心，统筹生态效益与牧民经济效益，探索出一条沙地增绿、产业增效、牧民增收的协同发展之路。新蒙荣媒记者阿拉穆斯、陈雪、宝音不和、艾荣高娃、王淑荣报道。
3: 初秋时节，阿布嘎奇红格尔高勒镇境内的浑善达克沙地治理现场，一排排草方格沙帐纵横铺展，犹如一张巨大的黄金网，牢牢锁住流沙。治沙工人弯腰铺草、压沙固土，将工程固沙与生物措施相结合，为沙地重新披上绿装。内蒙古高速善美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安全负责人王静波：
4: 主要是一些就是围栏封绿，然后工程固沙、人工种草还有施肥这一块，工程和生物措施这种相结合的防治，来恢复咱们这个退化沙地和草原这个情况。
3: 2026年，阿布嘎奇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任务达54.98万亩，覆盖红格尔高勒镇、查干淖尔镇、别里古台镇三个区域。治沙过程中，当地全面落实林草领域以工代赈政策，优先吸纳本地牧民务工，让牧民从生态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阿布嘎奇查干淖尔镇乌兰图嘎嘎查牧民斯日古愣：
5: 把草原当成自己的家园，以主人翁姿态投入治沙工作，经过治理，草原生态得到有效保护，我们也实现了增收。
3: 为打通生态价值转换路径，阿布嘎奇创新构建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民协同治理模式，企业提供技术支撑、种苗供应和后续产业对接，合作社承担施工组织与质量监督，牧民通过投工投劳参与项目建设，实现生态治理与增收致富双赢。阿布嘎奇查干淖尔镇草原丰远综合牧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玉龙：
6: 平均每天反正是大概是能最低的吧，能达到300，反正是最高的就是500。牧民的参与呢，他也是参与这个治理这块，也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首先呢，对这个生态保护的意识有了很大的转变。
3: 在阿布嘎奇，政府、企业、牧民同心协力，久久为功。如今浑善达克沙地治理成效初步显现。阿布嘎奇林草资源保护站工作人员李云帆：
7: 目前的话，我们治理预期已经使流动沙地变成了半固定沙地，然后半固定沙地变成了固定沙地，目前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设计文件中的治理的预期目标。
8: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
1: 锡林浩特市以民族工作为引领，立足基层治理，探索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创新路径，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全方位互嵌融合。新蒙荣媒记者苏楞高娃、新安杨小旭报道。
9: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网格员技能大赛在出谷兰街道开展。比赛打破传统模式，将走访入户、矛盾调处、政策宣讲等日常工作场景搬上舞台。网格员通过情景剧路演与个人风采展示，亮出服务群众真功夫。新浩特市出谷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鲍文杰：
10: 我们会继续巩固本次大赛的成果，带动辖区各族群众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双向聚力，共同打造温暖和谐的美好社区。
9: 每周四晚，鄂专街道华游社区芳华携手巾帼夜校准时开课，声乐合唱、手工制作、八段锦养生等丰富的公益课程，不仅点亮社区夜生活，更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平台。新奥特市华游小区居民李瑞英：
11: 来这儿跟老师学学手工，听听课，完了跟姐妹们凑在一块儿，有说有笑，学点东西，心情也就特别敞亮。
9: 作为户堑市社区建设样板，华游社区创新实践五共五堑工作模式，空间上升级小区环境，打造同心文化长廊等共享阵地，文化上百姓大舞台、国风文化节贯穿全年，搭建交流软桥梁，经济上非遗培训进社区，指尖技艺化为就业保障，从共居共事到共学共乐，社区实现了从空间相邻到情感相融的深度互堑。新奥特市鄂尔敦街道华游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敬东：
12: 推动我们社区这个五共五堑的一个工作，让我们这个居民在空间、文化、社会、心理，还有这个经济方面呢，达到一个深度的互堑，让我们这个工作模式呢更加优化，更加符合我们居民百姓。
9: 新奥特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基层治理实际，探索推行五共五堑互堑式治理路径，通过空间互堑、文化浸润、经济赋能、社会协同、心理共情，做实精细化管理，做优均等化服务。目前全市已打造互堑式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六个，辐射带动效应日益彰显，各族群众在共建共治中共享发展成果，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注入强劲动力。
0: 眼下已经进入马铃薯收获时节，多伦县田间地头连片的马铃薯破土而出，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西蒙荣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李文静、胡思乐报道。
13: 走进多伦县蔡木山乡上都河村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刚从地里翻出的马铃薯圆润饱满，整齐铺在田垄之上。村民们弯腰捡拾，分级分拣，装袋封口，动作娴熟利落。种植户李天国有着十多年的马铃薯种植经验，今年他家的马铃薯亩产可达 4.5 吨，收成十分喜人。而且今年市场行情也好，依托电商渠道，马铃薯基本销往了南方市场。多伦县蔡木山乡上都河村种植户李天国：
14: 我今年种了100多亩地，价钱比去年好，一年的用工量在300人次左右吧。
13: 马铃薯丰收也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据了解，仅每年为期一个月的采收季，当地用工量就达300多人次，春播种薯、夏季田管、冬季储藏等各个环节，全年累计用工超700人次。村民邱云妹：
15: 春天我们在这儿挖土豆瓣，夏天过来薅草，秋天就是过来捡土豆，一天能挣200多块钱，差不多能干20多天，一个月的话能挣个7-8千块钱吧。
13: 多伦县是自治区重要的马铃薯产区之一，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质马铃薯种植产业，持续引进优良品种，推广滴灌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先进种植技术，不断提升马铃薯品质与产量，让马铃薯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全年增收的黄金产业。
1: 乌拉盖管理区以普惠托育、育儿补贴、妇幼健康、休假保障为抓手，打出一整套生育支持组合拳，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塔娜、卢小娜报道。
16: 在托育服务上，乌拉盖管理区建成2所普惠托育点位，幼儿园开设托班，打造标准化萌宝驿站，现有59名婴幼儿入托，构建起15分钟就近托育圈，推行医育融合机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托育机构常态化合作，开展儿童健康体检、生长发育监测、育儿上门指导。按照自治区标准，乌拉盖管理区为3周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资金按季度直达居民账户。今年一季度共为321名婴幼儿发放补贴96.93万元。同时开设早孕关爱、孕产期心理疏导特色门诊，推动分娩镇痛等技术纳入医保报销，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虎硕镇居民童金春：
17: 从怀孕到养育孩子，真正感受到了管理区生育友好的贴心。怀孕期间有各项指导，还有免费的产检，生完孩子后还有产假和育儿补贴，各项政策都特别好，减轻了我们年轻人的压力。
16: 此外，乌拉盖管理区在医院、商超、政务大厅等公共场所配齐标准化母婴室，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倡导适龄婚育、婚事减半、共同育儿文明新风。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增加普惠托位供给，优化补贴申领流程，统筹完善教育、住房相关配套支持，不断提升育龄家庭获得感。
0: 西盟融媒记者魏子薇忙来报道。9月3号，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联合盟教育局组织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进一步强化全盟教育系统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工作深度融合。活动邀请锡林郭勒盟讲师团成员金亮做专题宣讲，他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为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结合新时代教育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进行系统解读和深入阐释，内容贴合教育工作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盟职教育系统80多名党员干部、教职工聆听宣讲。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郭轩：
18: 推动党建工作与立德树人、课堂教学、师德师风建设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力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提质增效。
1: 西盟融媒记者毕晓东、武承泽报道。9月3号，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切实加强夜间火灾防控工作，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本次夜查行动，全盟共出动15个联合检查组，聚焦夜间火灾防控薄弱环节，采取突击检查、随机抽查、全程严查的方式，重点覆盖商超、宾馆、休闲娱乐等高频风险酒小场所及人员密集经营性场所。检查组重点排查整治安全出口与疏散通道堵塞锁闭、消防设施器材损坏失效、安全出口标志和疏散指示标识缺失等问题，细致核查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电气线路撕拉乱接、线路老化、后厨燃气隐患等重点风险，对发现的一般性隐患现场督促立即整改。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长贾洪波：
19: 重点对夜间营业场所以及住宅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生命通道堵塞以及消防控制室无人员值班情况重点开展检查，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西盟融媒记者陈雪、钱胜佳报道。9月4号，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在贝兹庙广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宣传活动，切实增强群众法治防范意识，夯实基层平安建设根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主题宣传条幅、发放法治宣传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立足法律监督职能，持续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深化基层治理与行业整治，以检查履职守护社会和谐稳定。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萨和雅：
20: 在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是通过宣传引导，利用线上线下宣传渠道，营造扫黑除恶浓厚氛围。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盟融媒客户端。

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预计6号夜间至7号我盟有一次降雨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具体预报如下。4号夜间全盟晴见多云，二三级西南风。5号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四级西南风。5号夜间至6号全盟晴转多云，东中近畿北部、阿巴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市有小雨。北部地区偏西风转偏北风5级短时6级，南部地区西南风4级。6号夜间至7号全盟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雨，5级偏北风，气温下降8度左右，局地10度以上。接下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我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3度到31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晴见多云，14度到29度。东中近畿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3度到28度。西乌中近畿巴拉嘎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4度到29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3度到28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6度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7度到30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6度到30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14度到28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3度到28度。太卜寺旗宝昌镇晴见多云，12度到26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13度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2度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

0: 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么高了，我就让你帮我洗。
1: 真的？
0: 啊，我带你找卫生员去。
1: 不，我要找阿妈。
0: 好，那我送你去。

0: 想个新的办法。
1: 还想再骗我？
0: 水桶不见了！
2: 水桶在这儿。

0: 二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
2: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两山转化新实践，阿布嘎旗协同推进浑善达格沙地治理与民生改善，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锡林浩特市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全方位互嵌融合。
1: 多伦县马铃薯进入收获的时节，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两山转化新实践，
0: 近年来阿布嘎旗在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中坚持以生态恢复为核心，统筹生态效益与牧民经济效益，探索出一条沙地增绿、产业增效、牧民增收的协同发展之路。新蒙荣媒记者阿拉穆斯、陈雪、宝音不和、艾荣高娃、王淑荣报道。
3: 初秋时节，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境内的浑善达克沙地治理现场，一排排草方格沙帐纵横铺展，犹如一张巨大的黄金网，牢牢锁住流沙。治沙工人弯腰铺草、压沙固土，将工程固沙与生物措施相结合，为沙地重新披上绿装。内蒙古高速善美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安全负责人王静波：
4: 主要是一些就是围栏封绿，然后工程固沙、人工种草还有施肥这一块，工程和生物措施这种相结合的防治，来恢复咱们这个退化沙地和草原这个情况。
3: 2026年，阿布嘎旗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任务达54.98万亩，覆盖红格尔高勒镇、查干淖尔镇、别利古台镇三个区域。治沙过程中，当地全面落实林草领域以工代赈政策，优先吸纳本地牧民务工，让牧民从生态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阿布嘎旗查干淖尔镇乌兰图嘎嘎查牧民斯日古愣：
5: 把草原当成自己的家园，以主人翁姿态投入治沙工作，经过治理，草原生态得到有效保护，我们也实现了增收。
3: 为打通生态价值转换路径，阿布嘎旗创新构建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民协同治理模式，企业提供技术支撑、种苗供应和后续产业对接，合作社承担施工组织与质量监督，牧民通过投工投劳参与项目建设，实现生态治理与增收致富双赢。阿布嘎旗查干淖尔镇草原丰远综合牧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玉龙：
6: 平均每天反正是大概是能最低的吧，能达到300，反正是最高的就是500。牧民的参与呢，他也是参与这个治理这块，也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首先呢，对这个生态保护的意识有了很大的转变。
3: 在阿布嘎旗，政府、企业、牧民同心协力，久久为功。如今浑善达克沙地治理成效初步显现。阿布嘎旗林草资源保护站工作人员李云帆：
7: 目前的话，我们治理预期已经使流动沙地变成了半固定沙地，然后半固定沙地变成了固定沙地，目前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设计文件中的治理的预期目标。
8: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
1: 锡林浩特市以民族工作为引领，立足基层治理，探索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创新路径，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全方位互嵌融合。新蒙荣媒记者苏楞高娃、新安杨小旭报道。
9: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网格员技能大赛在出谷兰街道开展。比赛打破传统模式，将走访入户、矛盾调处、政策宣讲等日常工作场景搬上舞台。网格员通过情景剧路演与个人风采展示，亮出服务群众真功夫。新浩特市出谷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鲍文杰：
10: 我们会继续巩固本次大赛的成果，带动辖区各族群众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双向聚力，共同打造温暖和谐的美好社区。
9: 每周四晚，鄂尔街道华游社区芳华携手巾帼夜校准时开课，声乐合唱、手工制作、八段锦养生等丰富的公益课程，不仅点亮社区夜生活，更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平台。新浩特市华游小区居民李瑞英：
11: 来这儿跟老师学学手工，听听课，完了跟姐妹们凑在一块儿，有说有笑，学点东西，心情也就特别敞亮。
9: 作为户嵌式社区建设样板，华游社区创新实践五共五嵌工作模式，空间上升级小区环境，打造同心文化长廊等共享阵地，文化上百姓大舞台、国风文化节贯穿全年，搭建交流软桥梁，经济上非遗培训进社区，指尖技艺化为就业保障，从共居共事到共学共乐，社区实现了从空间相邻到情感相融的深度户嵌。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华游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敬东。
12: 推动我们社区这个五共五嵌的一个工作，让我们这个居民在空间、文化、社会、心理，还有这个经济方面呢，达到一个深度的互嵌，让我们这个工作模式呢更加优化，更加符合我们居民百姓。
9: 锡林浩特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基层治理实际，探索推行五共五嵌互嵌式治理路径，通过空间互嵌、文化浸润、经济赋能、社会协同、心理共情，做实精细化管理，做优均等化服务。目前全市已打造互嵌式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六个，辐射带动效应日益彰显，各族群众在共建共治中共享发展成果，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注入强劲动力。
0: 眼下已经进入马铃薯收获时节，多伦县田间地头连片的马铃薯破土而出，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西蒙荣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李文静、胡思乐报道。
13: 走进多伦县蔡木山乡上都河村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刚从地里翻出的马铃薯圆润饱满，整齐铺在田垄之上，村民们弯腰捡拾，分级分拣。

0: 张戴松口，动作娴熟利落。种植户李天国有着10多年的马铃薯种植经验，今年他家的马铃薯亩产可达4.5吨，收成十分喜人。而且今年市场行情也好，依托电商渠道，马铃薯基本销往了南方市场。多伦县蔡姆山乡上都河村种植户李天国：
1: 我今年种了100多亩地，价钱比去年好，一年的用工量在300人次左右吧。
0: 马铃薯丰收也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据了解，仅每年为期一个月的采收季，当地用工量就达300多人次，春播种薯，夏季田管，冬季储藏等各个环节，全年累计用工超700人次。村民邱云妹：
2: 春天我们在这儿挖土豆瓣，夏天过来薅草，秋天就是过来捡土豆，一天能挣200多块钱，差不多能干20多天，一个月的话能挣个7-8千块钱吧。
0: 多伦县是自治区重要的马铃薯产区之一，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质马铃薯种植产业，持续引进优良品种，推广滴灌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先进种植技术，不断提升马铃薯品质与产量，让马铃薯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全年增收的黄金产业。
3: 乌拉盖管理区以普惠托育、育儿补贴、妇幼健康、休假保障为抓手，打出一整套生育支持组合拳，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塔娜、卢小娜报道。
4: 在托育服务上，乌拉盖管理区建成2所普惠托育点位，幼儿园开设托班，打造标准化萌宝驿站，现有59名婴幼儿入托，构建起15分钟就近托育圈，推行医育融合机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托育机构常态化合作，开展儿童健康体检、生长发育监测、育儿上门指导。按照自治区标准，乌拉盖管理区为3周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资金按季度直达居民账户。今年1季度共为321名婴幼儿发放补贴96.93万元，同时开设早孕关爱、孕产期心理疏导特色门诊，推动分娩镇痛等技术纳入医保报销，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虎硕镇居民童金春：
5: 从怀孕到养育孩子，真正感受到了管理区生育友好的贴心。怀孕期间有各项指导，还有免费的产检，生完孩子后还有产假和育儿补贴，各项政策都特别好，减轻了我们年轻人的压力。
4: 此外，乌拉盖管理区在医院、商超、政务大厅等公共场所配齐标准化母婴室，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倡导适龄婚育、婚事减半、共同育儿文明新风。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增加普惠托位供给，优化补贴申领流程，统筹完善教育、住房相关配套支持，不断提升育龄家庭获得感。
6: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忙来报道。9月3号，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联合盟教育局组织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进一步强化全盟教育系统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工作深度融合。活动邀请锡林郭勒盟讲师团成员金亮做专题宣讲，他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为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结合新时代教育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进行系统解读和深入阐释，内容贴合教育工作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盟职教育系统80多名党员干部、教职工聆听宣讲。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郭轩：
7: 推动党建工作与立德树人、课堂教学、师德师风建设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力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提质增效。
3: 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武承泽报道。9月3号，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切实加强夜间火灾防控工作，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本次夜查行动，全盟共出动15个联合检查组，聚焦夜间火灾防控薄弱环节，采取突击检查、随机抽查、全程严查的方式， 重点覆盖商超、宾馆、休闲娱乐等高频风险酒小场所及人员密集经营性场所。检查组重点排查整治安全出口与疏散通道堵塞锁闭、消防设施器材损坏失效、安全出口标志和疏散指示标识缺失等问题，细致核查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电气线路撕拉乱接、线路老化、后厨燃气隐患等重点风险，对发现的一般性隐患现场督促立即整改。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长贾洪波，
8: 重点对夜间营业场所以及住宅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生命通道堵塞以及消防控制室无人员值班情况重点开展检查，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新芒融媒记者陈雪、钱胜佳报道。9月4号，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在贝兹庙广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宣传活动，切实增强群众法治防范意识，夯实基层平安建设根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主题宣传条幅、发放法治宣传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立足法律监督职能，持续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深化基层治理与行业整治，以检察履职守护社会和谐稳定。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萨和雅，
9: 在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是通过宣传引导，利用线上线下宣传渠道，营造扫黑除恶浓厚氛围。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

0: 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

0: 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155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

0: 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2: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3: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5: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5: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6: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辅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样主街上的游客和辅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7: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8: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

0: 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0: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2: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3: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2: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4: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2: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5: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6: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8: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9: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

0: 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雨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2: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3: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2: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3: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2: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3: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呼和浩特晴，28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刘国中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3: 内蒙古全面推进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
1: 内蒙古贺兰山保护区综合科考发现6个新物种；
3: 内蒙古将公布扫黑除恶奖励新规；
1: 满洲里首个精锰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落地。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9月1号到3号在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紧盯秋粮生产关键环节，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持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国中先后来到通辽市科左中旗、科尔沁区、开鲁县科左后旗，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玉米、大豆长势、单产提升、防灾减灾、农事服务等情况。他强调，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当前正值产量形成关键期，要分区分类科学开展秋粮田管，抓紧落实一喷多促等稳产增产措施，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推动大面积均衡增产。要立足抗灾夺丰收，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及时做好应急农机具储备调度，大力提升秋粮抢收和烘干能力，有效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着力提升粮食生产质量效益。要落实秋粮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化肥等农资保供稳价，及早谋划收购收储预案，切实保障农民种粮收益。调研期间，刘国中还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黑土地保护、种业振兴、农技推广、农业节水等情况。他强调，要一以贯之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有效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因地制宜落实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措施。要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积极选育和推广突破性品种，大力推广密植精准调控等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加力研发应用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发挥农业科技支撑作用。要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稳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要强化农业节水增效，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浅埋滴灌等技术措施，以高效节水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决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加强雨情汛情监测预警预报，全面细致抓好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深入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提升极端条件下应急处置能力。要组织好农牧业防灾抗灾，确保丰产增收。会议传达学习了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扎实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工作，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要大力涵养税源，积极盘活存量资源资产，深挖增收潜力。要强化预算观念，坚持量入为出，认真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对科技创新、六张网建设、基本民生等领域的财力保障。要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毫不放松，抓好政府债务化解和民营企业账款清欠工作。要严肃财经纪律，强化财会监督，坚决杜绝专项资金截流挪用。要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听取了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直面问题矛盾，加强督导调度，围绕四加十加 N 重点任务，以超常规举措强力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整治，强力推进案件查办，强

0: 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1: 内蒙古通过开展种质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良种繁育推广和科创平台建设五大重点任务，全面推进种青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的报道。
2: 今年自治区启动实施种青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通过总师负责制项目组织方式，围绕玉米、大豆、马铃薯、向日葵、甜菜、奶牛、肉牛、肉羊、绒山羊、牧草等10个领域开展体系化科研攻关。在五大重点任务中，育种技术攻关与良种繁育推广率先在甜菜产业取得突破。甜菜是我国第二大糖料作物，内蒙古播种面积占全国60%以上，过去甜菜生产用种高度依赖进口，存在前沿育种技术应用滞后和甜菜种子纹理化加工技术落后等难题。近日自治区种青工程重大专项甜菜项目启动，即实施方案论证会在呼和浩特举办，来自区内外17家科研单位和高校的专家围绕甜菜良种繁育等方面开展论证。此次甜菜项目正式聚焦育种技术攻关，着力破解种源依赖，并同步打通从研发到良种繁育推广的全链条。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特色作物研究所所长李晓东：
3: 自治区科技厅先后启动了接榜挂帅、科技重点攻关等一系列的项目，这次种青工程也是这些项目的基础上进行实施的。从品种选育、技术研发、以及这个示范推广方面都将取得一个进展。
2: 在新品种培育方面，巴彦淖尔市的肉羊育种成果成为种青工程的生动实践。在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化智慧养殖基地里，一只只华猛肉羊膘肥体壮。这个由企业与巴彦淖尔市农科所联合培育的肉羊新品种，以繁殖率高、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适合舍饲养殖等优势，成为当地备受欢迎的品种。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怀森：
4: 到现在我们的华猛种鸭供不应求，前景呢可是非常好。
2: 围绕种子资源挖掘与科创平台建设等方面，自治区同步强化基础支撑，今年将建设3到5个国家自治区级动植物种子资源库，完成农作物种子鉴定10000份以上，同时新建5个以上自治区产业技术创新中心、10个以上育种重点实验室。到2030年力争突破育种核心技术10项以上。自治区科技厅农牧业与社会发展科技处副处长白文志：
5: 通过5年的攻关呢，培育动植物新品种20种以上，解决我区这个农作物、家畜、牧草领域这个自主知产权这个品种在全国弱的问题。
0: 记者从9月4日召开的内蒙古贺兰山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自2023年启动以来，2025年外业调查已经结束。考察期间发现了6个新物种，各级新纪录物种568种。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孙静、孟根、李峰的报道。
6: 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内蒙古西部最大的天然次生林区，为全面摸清物种本底、科学评估保护成效，保护区于2023年启动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本次科考由保护区管理局牵头，联合8家高校级科研院所，组建350多人跨学科团队，开展全域调查，设置脊柱动物、植物、昆虫、苔藓、地衣、大型真菌、森林资源与生态价值评估8大方向，多维度厘清了区域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现状。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刘占军：
7: 本次科考共发现6个新物种，包括维管束植物2种、短梗松、贺兰山黄芪、地衣3种、捧尘果衣、窗尘果衣、沙南小孔衣、昆虫1种、宽头卡尔蔽日，另有39个大型真菌疑似新种，在进一步研究确认，累计查明中国新纪录属1属、蟒一科小孔1属，各级新纪录物种568种，其中中国新纪录20种，内蒙古新纪录243种。
6: 本次科考完成6大生物类群系统调查，全面更新了贺兰山内蒙古段的生物资源本底数据。

0: 共记录国家重点保护物种98种，充分彰显了贺兰山干旱区物种宝库的地位，同时首次完成全域森林资源精细化勘测，并从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5大功能维度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定量核算。经核算，贺兰山内蒙古段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年总价值达到37.19亿元。
1: 9月4号上午，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司法厅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扫黑除恶奖励办法将于9月9号起公布。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2: 办法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实测，由原来的15种线索扩充为4类23条，新增利用网络平台或软暴力手段实施裸聊敲诈、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线索类型，把隐性利益输送纳入保护伞情形，同时明确多人举报同一线索原则上奖励第一举报人，新增后续举报人提供关键新增信息可酌情奖励等规定。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秦建峰：
3: 把当前黑恶犯罪的新变化、新特点逐一梳理清楚，确保奖励范围和打击重点跟得上形势，通过政策激励，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让更多隐藏的涉黑涉恶线索浮出水面，为精准打击、依法严惩提供坚实支持。
2: 今后，自治区公安厅将全面畅通举报渠道，重点征集新型黑恶犯罪线索，严格落实线索反馈和举报人保护制度。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将强化法律监督，对在办相关案件开展反向研判，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依法监督立案，对涉黑涉恶案件依法提前介入，快捕快诉。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将依法从严审理涉黑涉恶案件，强化对黑恶势力财产来源、权属、性质的审查认定，依法追缴处置黑财。自治区司法厅将发挥监狱、戒毒场所第二战场作用，深挖涉黑涉恶线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加强源头治理。同时，群众可通过12337举报平台和各级举报渠道反映涉黑涉恶线索。
4: 精猛白企情走进满洲里产业对接活动近日在满洲里市举行，来自北京市汽车制造、商贸、金融领域的11家优质企业及1家科研院所的30多名企业家和专家团队走进满洲里，实地考察口岸平台建设、产业发展、跨境贸易及重点项目运营情况。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平的报道。
5: 考察团先后深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合作展示中心、满洲里公路口岸等关键点位，全面了解口岸通关运行、现代物流发展等成效。期间，考察团还见证了北汽福田商用车展示交易项目开业。作为满洲里市首个精猛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该项目落地实现了两地协作从框架意向对接走向实体项目落地，从浅层资源互通迈向深度产业链共建的关键突破。北汽福田业务副总裁、服务与生态事业部党委书记张晓生：
6: 依托口岸通关和物流的优势呢，出口业务可以实现高效的交付和低成本的运转。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主要是开展新车销售及配套服务、二手车的整备和出口、配件以及售后服务的业务，让俄蒙的客户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实车、选配置、现场决策、现车交付的这个高效体验。
5: 满洲里边贸集团董事长高伟轩：
7: 满洲里市边贸集团愿以最优的资源、最诚的服务、最广泛的合作，与业界同仁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携手共享政策机遇，书写精猛协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根据近日印发的《自治区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提质增效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力争到2028年底，我区客货油融合发展覆盖全部96个涉农县级行政区，覆盖40%的建制村。今天，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8: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止2026年6月底，
2: 全区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路182条，年运送快递邮件突破了900万件。在此基础上，方案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的原则，保障17个已实现全域公交和快递进村100%覆盖的旗县稳定运行，推动32个重点旗县梯次推进。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工作人员吴若愚。
8: 以客货邮融合实现邮件快件旗县到村至少每日送一次服务的建制村覆盖率达到16%。
2: 在节点建设方面，方案明确县级层面依托汽车客运站、快递分拨中心打造集中供配型综合服务中心，乡镇层面依托客运站、邮政支局等建设融合服务站，村级层面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便民超市设置一站式服务点，确保能够接收3个以上品牌快件，同时鼓励更新适配车型，增配新能源和冷链运输车辆，在偏远地区推广无人车、无人机等智能设备。今年9月底前将全面接入站点、运力、运量等数据，打通邮政、快递企业平台，实现常态化监测。
4: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兴安盟护路办联合科右前旗政法委等部门开展了支路爱路护路共筑平安铁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新学期的学生们送上铁路安全普法课。结合近期牲畜侵陷等危害铁路安全的真实案例，联合宣讲组还对白崖县、西乌县重点路段放牧户开展了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放牧户的爱路护路意识。
1: 请听简讯。近日，锡林浩特市抢抓蒿草开花结籽前最佳清理窗口期，集中开展拔除整治行动。作业人员将清理下来的蒿草全部集中装袋转运，严防草籽散落和花粉二次扩散。
4: 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9月4号在呼伦贝尔市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开赛。
1: 截至今年8月30号，兴安盟已开复工重大项目223个，开复工率达100%，完成年度建设投资275亿元，投资完成率66.3%。
4: 赤峰二中国际实验中学代表队日前夺得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初中组冠军。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庆、戈曼、朱兰，播音张丽、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9: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两山转化新实践，阿布嘎旗协同推进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与民生改善，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锡林浩特市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全方位互嵌融合。多伦县马铃薯进入收获的时节， 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以下是详细内容。两山转化新实践。近年来，阿布嘎旗在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中坚持以生态恢复为核心，统筹生态效益与牧民经济效益，
1: 探索出一条沙地增绿、产业增效、牧民增收的协同发展之路。新盟融媒记者阿拉姆斯、陈雪、宝音布和、艾荣高娃、王淑荣报道。初秋时节，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境内的浑善达克沙地治理现场，一排排草方格纱帐纵横铺展，犹如一张巨大的黄金网，牢牢锁住流沙。治沙工人弯腰铺草，压沙固土，将工程固沙与生物措施相结合，为沙地重新披上绿装。
2: 内蒙古高速汕尾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安全负责人王静波：主要是一些就是围栏封域，然后工程固沙、人工种草还有施肥这一块，工程和生物措施这种相结合的防治，来恢复咱们这个退化沙地和草原这个情况。
1: 2026年，阿布嘎旗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任务达54.98万亩，覆盖红格尔高勒镇、查干淖尔镇、别里古台镇三个区域。治沙过程中，当地全面落实林草领域以工代赈政策，优先吸纳本地牧民务工，让牧民从生态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阿布嘎旗查干淖尔镇乌兰图嘎嘎查牧民斯日古楞：
3: 把草原当成自己的家园，
1: 以主人翁姿态投入治沙工作，经过治理，草原生态得到有效保护，我们也实现了增收。为打通生态价值转换路径，阿布嘎旗创新构建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民协同治理模式，企业提供技术支撑、种苗供应和后续产业对接，合作社承担施工组织与质量监督，牧民通过投工投劳参与项目建设，实现生态治理与增收致富双赢。
4: 阿布嘎旗查干淖尔镇草原丰远综合牧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玉龙：平均每天反正是大概是能最低的吧，能达到300，反正是最高的就是500。牧民的参与呢，他也是参与这个治理这块，也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首先呢，对这个生态保护的意识有了很大的转变。
2: 在阿布嘎旗，政府、企业、牧民同心协力，久久为功。如今，浑善达克沙地治理成效初步显现。阿布嘎旗林草资源保护站工作人员李云帆：
5: 目前的话，我们治理预期已经，是流动沙地变成了半固定沙地，然后半固定沙地变成了固定沙地。目前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设计文件中的治理的预期目标。 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锡林浩特市以民族工作为引领，立足基层治理，探索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创新路径，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全方位互嵌融合。锡盟融媒记者苏楞高娃、新安杨小旭报道。
6: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网格员技能大赛在出谷兰街道开展。比赛打破传统模式，将走访入户、矛盾调处、政策宣讲等日常工作场景搬上舞台。网格员通过情景剧路演与个人风采展示，亮出服务群众真功夫。新浩特市出谷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鲍文杰：
7: 我们会继续巩固本次大赛的成果，带动辖区各族群众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双向聚力，共同打造温暖和谐的美好社区。
6: 每周四晚，鄂尔根街道华游社区芳华携手巾帼夜校准时开课，声乐合唱、手工制作、八段锦养生等丰富的公益课程，不仅点亮社区夜生活，更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平台。锡林浩特市华游小区居民李瑞英：
3: 来这儿跟老师学学手工，听听课，完了跟姐妹们凑在一块儿，有说有笑，学点东西，心情也就特别敞亮。
6: 作为户嵌式社区建设样板，华游社区创新实践五工五嵌工作模式，空间上升级小区环境，打造同心文化长廊等共享阵地，文化上百姓大舞台、国风文化节贯穿全年，搭建交流软桥梁，经济上非遗培训进社区，指尖技艺化为就业保障，从共居共事到共学共乐，社区实现了从空间相邻到情感相融的深度互嵌。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华游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敬东。
7: 推动我们社区这个五共五嵌的一个工作，让我们这个居民在空间、文化、社会、心理还有这个经济方面呢达到一个深度的互嵌，让我们这个工作模式呢更加优化，更加符合我们居民百姓。
6: 锡林浩特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基层治理实际，探索推行五共五嵌互嵌式治理路径，通过空间互嵌、文化浸润、经济赋能、社会协同、心理共情，做实精细化管理，做优均等化服务。目前全市已打造互嵌式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六个，辐射带动效应日益彰显，各族群众在共建共治中共享发展成果，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注入强劲动力。
8: 眼下已经进入马铃薯收获时节，多伦县田间地头连片的马铃薯破土而出，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西蒙荣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李文静、胡思乐报道。
9: 走进多伦县蔡木山乡上都河村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刚从地里翻出的马铃薯圆润饱满，整齐铺在田垄之上。村民们弯腰捡拾，分级分拣，装袋封口，动作娴熟利落。种植户李天国有着十多年的马铃薯种植经验，今年他家的马铃薯亩产可达 4.5 吨，收成十分喜人。而且今年市场行情也好，依托电商渠道，马铃薯基本销往了南方市场。多伦县蔡木山乡上都河村种植户李天国：
10: 我今年种了100多亩地，价钱比去年好，一年的用工量在300人次左右吧。
9: 马铃薯丰收也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据了解，仅每年为期一个月的采收季，当地用工量就达300多人次，春播种薯、夏季田管、冬季储藏等各个环节，全年累计用工超700人次。村民邱云妹：
11: 春天我们在这儿挖土豆瓣，夏天过来薅草，秋天就是过来捡土豆，一天能挣200多块钱，差不多能干20多天，一个月的话能挣个7-8千块钱吧。
9: 多伦县是自治区重要的马铃薯产区之一，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质马铃薯种植产业，持续引进优良品种，推广滴灌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先进种植技术，不断提升马铃薯品质与产量，让马铃薯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全年增收的黄金产业。
12: 乌拉盖管理区以普惠托育、育儿补贴、妇幼健康、休假保障为抓手，打出一整套生育支持组合拳，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塔娜、卢小娜报道。
13: 在托育服务上，乌拉盖管理区建成2所普惠托育点位，幼儿园开设托班，打造标准化萌宝驿站，现有59名婴幼儿入托，构建起15分钟就近托育圈，推行医育融合机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托育机构常态化合作，开展儿童健康体检、生长发育监测、育儿上门指导。按照自治区标准，乌拉盖管理区为3周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资金按季度直达居民账户。今年一季度共为321名婴幼儿发放补贴96.93万元，同时开设早孕关爱、孕产期心理疏导特色门诊，推动分娩镇痛等技术纳入医保报销，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虎硕镇居民童金春：
14: 从怀孕到养育孩子，真正感受到了管理区生育友好的贴心。怀孕期间有各项指导，还有免费的产检，生完孩子后还有产假和育儿补贴，各项政策都特别好，减轻了我们年轻人的压力。
13: 此外，乌拉盖管理区在医院、商超、政务大厅等公共场所配齐标准化母婴室，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倡导适龄婚育、婚事减半、共同育儿文明新风。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增加普惠托位供给，优化补贴申领流程，统筹完善教育、住房相关配套支持，不断提升育龄家庭获得感。
8: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忙来报道。9月3号，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联合盟教育局组织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进一步强化全盟教育系统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工作深度融合。活动邀请锡林郭勒盟讲师团成员金亮做专题宣讲，他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为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结合新时代教育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进行系统解读和深入阐释，内容贴合教育工作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盟职教育系统80多名党员干部教职工聆听宣讲。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郭轩：
15: 推动党建工作与立德树人、课堂教学、师德师风建设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力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提质增效。
12: 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武承泽报道。9月3号，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切实加强夜间火灾防控工作，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本次夜查行动，全盟共出动15个联合检查组，聚焦夜间火灾防控薄弱环节，采取突击检查、随机抽查、全程严

0: 乱接、线路老化、后厨燃气隐患等重点风险。对发现的一般性隐患，现场督促立即整改。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长贾洪波：
1: 重点对夜间营业场所以及住宅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生命通道堵塞以及消防控制室无人员值班情况重点开展检查，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新芒荣媒记者陈雪、钱胜佳报道。9月4号，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在贝兹庙广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宣传活动，切实增强群众法治防范意识，夯实基层平安建设根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主题宣传条幅、发放法治宣传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立足法律监督职能，持续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深化基层治理与行业整治，以检察履职守护社会和谐稳定。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萨和雅：
3: 在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是通过宣传引导，利用线上线下宣传渠道，营造扫黑除恶浓厚氛围。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这段行程。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预防骨质疏松症，促进骨骼健康。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科普话题第一则呢跟我们当地是非常的有关系的哈。我们要说到就是大家也知道嘛，我们草原上是吧，有这个就是其实锡林郭勒草原，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牛羊肉好吃呢？一个是他们是草原溜的羊溜的牛，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野菜，还有很多的也可以其实被称为中药材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些牛羊会去进食。但是啊，我们要说到要特别注意，我们虽然说在锡林郭勒盟境内有可食用的野菜，而且种类比较繁多，但是同时也有许多有毒的植物，有一些是真不能吃啊。
1: 每逢这个时节的话，有不少朋友都喜欢走进大自然，尤其是我们锡林郭勒草原，一到这个季节繁花盛开，草原的景色是非常美的。大家呢就会去走进大自然，想去采摘野味，享受这样的乐趣，同时品味大自然的馈赠。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告诉您，尤其是来自于锡林郭勒盟疾控中心的提醒，误采误食有毒野菜野花野果可能会引发中毒，甚至是危及生命。
0: 对，所以如何正确的食用野菜，这个就很重要。那说到这儿呢，就想问问啊，收音机前的这个朋友以及我的搭档，你现在脑海当中瞬间能想起来的我们能吃的常吃的野菜有哪些？
1: 黄花，
0: 但是黄花它是好像应该不能吃鲜黄花吧，我记得。
1: 对，不能，必须要焯水。
0: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哈拉海，哈拉海烀土豆是很多人爱吃的一道菜。
1: 没错，
0: 还有我们就是韭菜。

0: 花，
1: 对，
0: 现在很多都做成半成品了。这个吃手扒肉的时候没有韭菜花好像也缺点啥，包括现在我们吃涮羊肉的时候，还有像我小的时候那个应该不叫野菜，什么酸丁子呀，就是有一些它属于这个果子类，
1: 对，
0: 我记得小时候还有那个面果，还有一个我说不出来就算了，它是黑色的，然后呢像葡萄，小小的葡萄，但是吃进去之后嘴会被染黑。我们前面说的是野菜，后面是野果嘛，就是其实我们当地还是有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些资源的，可是在这个美好季节的时候，人们漫步郊野的时候，去露营的时候，去玩的时候，面对这些绿油油的野菜的时候，当然有的人就是怦然心动，比如说东北人特别爱挖这个春天婆婆丁，我们这边有些朋友喜欢，哎，对，蒲公英的根其实泡水，它对身体是有好处，它是一味中药材嘛。
1: 对，
0: 但是有些野菜跟有毒植物非常的相像，容易误采误食，导致中毒。一说中毒，大家觉得说是吧？就这个吃散糖板吧，好像就觉得是云南的专属，不是啊？我们这边有一些也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就要提醒大家，务必谨慎的去辨识，科学的来食用。
1: 我们最好是只采食一些已经确认安全的野菜。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部分，就是咱们锡林郭勒盟境内可食用的野菜，野花的种类是比较繁多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像蒲公英啊、哈拉海，还有说的黄花菜，还有呢像沙葱、苦菜、蕨菜、韭菜花，这些是可食用的，但是也有一些是有毒植物，比如天仙子、曼陀罗、桐油果、夹竹桃
0: 等等，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把这些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在这里面有一个大家可能就会问，曼陀罗感觉好像在那本小说里面看过哈，
1: 对，
0: 这个曼陀罗一说它一定是有毒的，还有这个我听过的比较多的是夹竹桃，
1: 对，
0: 也有介绍过。
1: 所以在野外采摘这些野花野菜的时候，务必要仔细的去辨别，最好是只采摘一些我们已经确认并且认识的认为安全的野菜种类，对于不熟悉的植物，大家就要格外的小心了，避免误采有毒的野花野菜野果，导致会有一些危险性。
0: 对，另外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因为很多野菜它是药食同源的嘛，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哺乳期的这个妇女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野菜。
1: 还要选择无污染的采摘环境，野菜的生长环境对其品质和安全性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选择远离工业区、交通道路和农药污染的地方进行采摘，最好是选择一些清洁无污染的自然环境，比如山林、田野等等。
0: 另外呢，我们要在这说，有一些大家喜欢去采这个，比如说韭菜花呀什么的，包括像这个黄花，我们现在呢草原是这样子，它是就是有点责任到户这样子，是分片的，就是曾经我们这边发生过拿着这个专业的，也不能特别专业吧，但是这真的是专业工具了，可以被称之为去进行大量采摘。其实你采食一点，自己吃一点，人家不会说什么，我们这边其实包容性很好，我们的牧民一般也都会同意，当然是在不影响人家，比如说你不要碾压人家草场是吧，然后不要大型的去进行采摘，以及随意的把人家往外乱是吧，弄不好的然后进去，这种是不可以的啊。你稍微采摘一些，人家是就是允许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另外呢，我们野菜在采摘之后呢，可能比如说附着有这个泥土呀、虫卵呀，这是一定会有的，这些杂质。我曾经在采蘑菇的时候，下面就出了一条很长的，我现在估摸着是蚯蚓，但是当时我就快吓死了，就导致我现在都不太敢采蘑菇是吧。所以虫卵这些就很常见，因此在食用之前一定要彻底的清洗。野菜呢不宜存放过久，当然现在有一些是半成品，人家有专门的制作流程啊。对于不宜生食的野菜，一定要经过浸泡、蒸煮、烹调处理之后再吃。
1: 对，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要谨防过敏，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对某些野菜过敏，例如花粉过敏者可能会对某些花朵类的野菜过敏，吃的时候呢就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反应，如果出现了不适症状，要及时停止食用并且立即就医咨询。 像荠菜、香椿、马齿苋等这些野菜都是光敏性食物，食用以后呢，就会增加人体对于紫外线的吸收，所以吃完了以后晒太阳就会容易诱发日光性皮炎。那么光敏体质的人，也就是对紫外线过敏的人呀，就更容易中招了。
0: 对，你看这些你觉得好像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吃进去它也会影响的啊。
1: 嗯，
0: 还有如果就是怀疑误食野菜中毒，要尽快就医，因为野菜中毒的症状是以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这种胃肠道的症状比较多见，有些是会引起过敏症状的，严重的呢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所以一旦怀疑自己误食野菜中毒，要尽快就医，同时最好保留剩余食材，留证待查，也让人家知道你到底吃什么导致的。这样呢，就像是就是一到夏天南方出的这个蛇就比较多，是吧？
1: 嗯，
0: 就是南方，如果你去南方旅游碰到被毒蛇咬，可以的情况下最好是把它拍下来，让医生知道是哪种蛇咬的，它的蛇毒血清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也是特别要说到这个哈。另外呢，我们这是第一个，这是跟我们当地特别有关的科普。第二个也是关于科普的，也是说到是食品。
1: 嗯，
0: 因为有些食品啊，打着健康的旗号，但实际呢，
1: 嗯，
0: 可能只是糊弄你，
1: 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健康。
0: 嗯，
1: 来给大家介绍五种不健康的食品，在我们身边呢，可能就有着。刚才我们说到了，就很多打着健康为了你好的食品，其实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健康。首先呢，就是奶类的一些饮品，商家就说了呀，我们的奶蛋白含量高啊，早餐喝上一瓶整天好活力。但是大家一看这个配料表，这生牛乳兑水再加点白砂糖的可能是算的好的了，有的里面还会添加一些果葡糖浆、三氯蔗糖、赤藓糖醇等一些甜味剂啊，这种甜味剂大家可能喝的时候是比较喜欢喝的，因为甜嘛。但是既然是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的，喝到肚子里的，我们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配料表。我们想要告诉您的真正的好牛奶配料表就三个字，生牛乳。当然还有一些像奶类的饮品炒作一些什么阿尔法呀、贝塔之类的概念，然后就卖得特别贵，当然我们觉得是没有什么必要。杀菌之后的生牛乳它就挺好的。
0: 嗯，第二是无糖饮料，这个也听过很多吧，是吧？就是满足了很多糖友们又想喝饮料又要降糖的这个需求。无糖饮料呢，既要无糖又没有这个能量，又要甜的让你喜欢喝，是吧？这是既要又要还要，当然只能添加一些甜味剂了。
1: 嗯，
0: 像是某些饮料偶尔喝一喝啊，还行吧，对于成年人来说无伤大雅，但就怕你真以为对你的健康没有危害。误区就是什么呢？就是绝对错误的想法，就是无糖饮料没有糖不会长胖更健康，可以天天喝。这个千万不要，偶尔喝一喝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别看它是无糖，但是它里面有甜味剂啊。
0: 对呀，而且
1: 是一种添加剂，
0: 有的时候还不如加点直接加糖，你就别搁甜味剂，因为甜味剂它很多都是合成的。
1: 嗯
0: 嗯，它危害更大。
1: 是的。第三种是果汁，市面上那些兑水的加甜味剂的假果汁咱们就先不说了，即使是那些真正的鲜榨果汁，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NFC 果汁，甚至是我们在家里头自己拿榨汁机榨的果汁，其实都不是很健康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平时直接吃水果的话，我们是可以吃到很多膳食纤维的，这样就能够阻止果糖的快速吸收。但是如果大家直接去喝果汁的话，这个果糖就会迅速进入我们的血液，而短时间就会摄入到大量的果糖，肝脏代谢不过来，长期这么干的话就可能会引起脂肪肝，甚至还会引起尿酸高和痛风。当然我们偶尔聚餐的时候少量的喝一些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您不要觉得它健康就要每天去喝这个东西，其实它会有一些不良影响的，
0: 不如直接吃水果啊。
1: 嗯，
0: 还有咖啡，很多人都知道的，其实大量的临床研究已经证实，咖啡从整体而言啊，对人是有一定的健康促进作用的，起码大家都觉得是没有害的，所以每天一杯咖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这个咖啡的坑啊，跟牛奶有的时候有点类似，因为咖啡特别特别苦，所有的商家就会 耍小聪明吧，往里面加超多的糖，直接给你搞成那种叫能量炸弹。所以大家买咖啡的时候也得要看配料表，找那种配料表十分干净的、啊、
1: 第五种要说的是保健品了。其实保健品的全称是保健食品，所以任何保健品都只是食品的增强版，它是不能够替代药品，也不能够治疗任何疾病的。那么有很多人就有一些误区了。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熬夜了，肝不好，所以我们要吃点护肝片，这是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眼睛干涩，就要吃点蓝莓叶黄素。第三个误区就是心脏不舒服，就吃点辅酶 Q 十。但是我们想告诉您的是，想要收获健康，最重要的还是要均衡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吃保健品属于假养生，改变自己啊才是真养生。
0: 嗯，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也是说到啊，这些这个就是食品吧，有的时候呢，我们提醒大家是食品原料是好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它加工呀，添加那些东西之后导致会出问题，所以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
1: 配料，
0: 看配料表。是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直接吃水果就好，就不要榨成汁了。其实对于这个糖尿病病人来说，榨成汁之后它的糖分会骤然升高，
1: 没错，
0: 你不如吃水果，是吧？还有最后说到的这个就是都可能吃过，而且很多你听上去就觉得挺耳熟的，是吧？但是呢它其实并不是说特别的好，所以要特别注意。我们看到哈，就是说有一个8岁男童说吃叶黄素软糖患了干眼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消息，就让很多人觉得疑惑呀。这你看，这是不是保健品，是吧？
1: 对，
0: 大家印象当中这叶黄素具有护眼缓解视疲劳的作用，怎么会是有干眼症呢？其实啊，叶黄素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素，它存在于视网膜黄斑区，是构成视网膜色素的重要成分。人体没有办法自主的合成叶黄素，我们确实是需要饮食进行摄入的。这个是现在就是证明没有办法自主合成，要饮食摄入，可是我们也要了解它背后的一些东西，是吧？首先要说这个吃叶黄素是会导致干眼症的吗？
1: 干眼症它是又名角结膜干燥症，它是一种眼睛干涩的状态，主要的原因呢是泪液分泌不足或者是蒸发过快。根据了解的话，干眼症多发于成人，比如用眼过度的上班族、绝经期、更年期的女性以及老年人等。此外，一些高糖高脂饮食的青少年，由于这个睑板腺功能不良，也容易引发干眼症。
0: 那么一位这个专科医生就说哈，叶黄素本身是不会导致干眼症的，但是经常吃叶黄素类软糖这类高糖食物反而有可能会导致干眼症。
1: 这可能是大家想不到的。
0: 对，医生表示啊，发生干眼症的孩子很多都会有起麦粒肿或者这个线粒肿的这个病史。麦粒肿和线粒肿就本身它就是这个叫睑板腺腺体发生的疾病，而引发这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就是高糖高脂饮食。所以专家解释啊，人类眼睛表面的泪膜不单单是一层水膜，水膜表面还有一层油脂，它是以防止泪膜过快蒸发，稳定泪膜在眼表的稳定性。那么这层油脂是由眼皮上的睑板腺分泌而来，而不是就这是比如说不健康的这种就是高糖高脂的饮食，它就会破坏它，是吧？引起它的一些疾病，导致分泌不正常。
1: 所以医生也表示，干眼症多数是与用眼习惯、用眼卫生，甚至是所处的环境是有着关系的。专家也分析了，像盗结，还有像季节性的过敏类的眼部疾病，持续时间久了的话，也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干眼。如果您孩子的眼睛不舒服，爱眨眼，或者是爱揉眼，或者眼睛看不清楚，一定要及时就医，让医生来帮助你找明这个孩子的病因，来针对性的治疗。
0: 另外呢，吃叶黄素这件事我们要说一下，其实叶黄素并不是药品，在医院通常没有相关产品，如果你要买一般是自行购买吧。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叶黄素或者是叶黄素软糖的时候，找到大量相关的产品，很多商家都打出了护眼神器的这种噱头， 宣称长期使用电子产品的人及时补充叶黄素有助于眼睛吸收蓝光，缓解视疲劳，甚至说能预防近视，但真的吗？
1: 对此专家说了，就是目前其实没有什么特性。

0: 效的护眼神器。叶黄素确实具有抗氧化和过滤蓝光的作用，一方面呢是可以清除自由基，过滤高能量蓝光，减少氧化对于视网膜的损伤，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能够维持视觉健康，提高黄斑色素密度，延缓老年性黄斑变性等退行性疾病。但是视力疲劳主要是由于长期的去看电子屏幕，眨眼的频率，近距离用眼，长期使用度数不匹配的眼镜等等。缓解视疲劳应该停止用眼，那么单纯的去依赖吃叶黄素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医生也强调呀，叶黄素对于预防甚至是治疗近视并没有作用。
1: 对，那如何补充呢？叶黄素有助于延缓老年性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退行性疾病，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呢要科学的来补充，优先是通过膳食，比如说深绿色蔬菜，菠菜、甘蓝、西兰花、蛋黄、玉米、黄瓜、木瓜、柑橘类水果都含有丰富叶黄素，可以多吃一点，然后谨慎使用补充剂，比如说通常情况下我们每天从正常饮食当中可以获取6到10毫克的叶黄素，完全是满足需要的，不用额外去吃补充剂。
0: 对，所以专家最后强调，尤其是不建议孩子经常去吃什么叶黄素软糖，因为部分叶黄素软糖味道非常甜，有不少的糖分，孩子如果经常吃的话，可能还会增加龋齿的风险，还可能会进一步导致挑食等不良饮食习惯。
1: 嗯，所以专家建议最好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选择合适的产品。另外，补充过量的叶黄素可能会导致皮肤发黄，胃肠不适哈，所以呢这些软糖慎选。
0: 嗯，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少吃糖类的这些食品。
1: 嗯，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